0: 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安徽新增4家 A 股上市公司，增量排全国第四，总数189家，居全国第七。再融资89.48亿元，同比增长266%，同样列全国第七。
0: 截至四月末，安徽上市公司市值同比涨幅超40%，居长三角第二，仅次于江苏。24家公司市值同比上涨超1倍。
1: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一场以明月为邀、以文化为韵的团圆盛典即将在淮河之畔精彩呈现。
0: 一起来关注本市的新闻资讯。记者近日从市人社局获悉，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社保卡惠民活动现全面启动。
1: 活动周期为2026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那在此期间，沪苏浙来皖及安徽省内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呢，在安徽境内的城市交通、城市充电、养老住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文创产品、美食餐饮、书店购书、酒店住宿等消费场景，均可享受相应的优惠。那活动优惠名额实行总量控制，先到先得。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全省统一规划、统筹推进，遵循政府倡导市场主导、鼓励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的原则，聚焦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持续推进长三角区域持卡群众在安徽省内享受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领域的同城待遇，营造一个良好的用卡氛围，培养群众主动用卡的习惯，全方位赋能居民生活，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目前全市社保卡持卡人数已达556万人，这是我市连续4年开展社保卡惠民活动，那精选100多家优质商户、4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带动消费呢超1000万元。
0: 近日由亳州市拍摄制作的健身气功校园舞琴戏中小学版全套演示教学视频正式上线，全国推广，各地中小学生可在线学习这套具传统国风健身项目。
1: 该视频呢为国家体育总局立项的精品课程，历时半年制作完成，取景花戏楼、画祖庵等亳州特色的文化地标，由师生示范演绎，全方位展示舞琴戏健身风采。
0: 校园舞琴戏由亳州牵头创编，分小学、初中、高中3个版本，经科学验证，能够有效改善青少年的心肺功能，促进生长发育，提升身体素质。自2020年起，该项目在全国中小学广泛普及，普遍融入体育课、大课间、课后服务以及特色的社团活动当中。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安装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击查看。

0: 好的，关注到时间要结束今天的交广直通车了，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啦，拜拜，
1: 再见。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人生路远，风雨兼程，我们各自在尘世里奔波闯荡，扛着生活的风雨，守着心底的倔强，日复一日奔波劳碌，藏起棱角，忍住沧桑，把太多心事悄悄藏在心底。难得三五旧友，抛开世俗牵绊，放下手头奔波，寻一方小聚，围坐一堂，不谈世俗功名，不问前路浮沉，只以美酒相逢，解杯盏抒怀，推杯换盏，意气飞扬，杯酒相碰，铿锵入耳，笑语豪情洒满席间，天南地北随心畅谈，过往风尘半生闯荡，都化作席间笑谈，不必拘谨伪装，不用故作深沉，在知己面前尽可敞开心怀，袒露胸膛，一杯敬过往，熬过风雨依旧坦荡，一杯敬当下，相逢如故情意绵长，一杯敬来日，山河万里依旧勇往，人间世事多纷扰，唯有挚友最情长，多少疲惫风尘都在这几番举杯间烟消云散，多少心底郁结都在闲话笑谈中豁然开朗，人生难得几回醉，知己难得常相逢，愿我们往后岁月仍能长聚长饮，心怀热血不改轻狂，以酒敬岁月，以情敬余生，风雨同路，尽兴人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四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交通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瑞。那栏目组的两路热线电话8585116和8585136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想要反映或者是聊一聊关于交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的话，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那么最近几天的这个阴雨天气的话，大家可能都感受到了气温有所下降。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今天早晨到明天的话呢，都会有这个小雨，明天是转阴。今天的气温是19到26度，明天是22到27度。那么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遇到了交通方面的问题的话，此刻您可以参与节目。
7: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8: 好，知道了。
7: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8: 好，我知道了。
7: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8: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7: 可是
8: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9: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8: 哎，接。
10: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8: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0: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1: 饭菜都要凉了，
8: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1: 你到 到哪儿了？
8: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10: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8: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2: 您好，请带好
8: 随身物品。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10: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3: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4: 老公，你到哪儿了？
15: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1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3: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交通热线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新闻。近日在蒙城县宝塔的东路上呢，是车流如织，一个精神小伙呢，却在这里上演了一场惊险大片。只见他骑行途中猛地一拉车头，瞬间高高翘起，行动呢是动作哈，行云流水，仿佛自带BGM。 可他没想的是，这一高光时刻啊，恰好被开车经过的交警尽收眼底。交警呢是默默跟上，在不远处的居民区啊，将这位小伙呢是成功的给拦下了。经过初步的调查呢，驾驶人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驶入机动车道，做出翘头等危险的驾驶动作，车辆的外观、电机、制动的系统等多处涉嫌非法的改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目前呢，相关的车辆已被蒙城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依法的暂控，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年少轻狂时，总以为飙车很酷，翘头很炫，但稍有不慎，结果可能和他们一样，就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这种情况。飙车炸街的危害有很多，比如说飙车炫技易惹祸，不少非法改装的车辆呢，会在路上飙车以寻求刺激，但是呢，车速过快会影响车辆的操作稳定性，导致汽车的制动距离延长，减弱驾驶人对空间的认识能力及速度的判断能力等，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那噪音炸街会扰民，炸街车的音量是噪音是非常大的，那高音贝的音量呢，是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时呢，会使大脑皮层的兴奋与抑制平衡失调，增加驾驶人的疲劳的程度，影响行车的安全等等。第三呢，就是非法改装难理赔。非法改装的车辆涉及电路改变，容易留下火灾隐患，造成车辆自燃。一般呢，改变车辆的底盘结构、轮胎、悬架、刹车的系统，将会影响车辆的制动平衡，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非法改装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可能面临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情况。交警也提醒，马路不是炫技场地，请大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接着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新闻哈，别再被动的应对风险，那不妨做个能够预判风险的预言家，日常的路况瞬息万变，防御性的驾驶就是我们出行的底气，它能让我们从被动避险主动的这个守护自己与他人的安全。案例一，在城市的街巷，包括乡村的道路或者是工地周边，大型货车呢早已成为常见的身影。殊不知呢，车轮之下藏着一个极易被忽视的致命隐患，死亡弯月正悄悄地威胁着出行的安全。3月26号，宁国张某驾驶货车右转弯时，没有注意观察，与直行进入的货车盲区的吴某驾驶的电动车发生了碰撞，吴某险被卷入货车车底。事故呢是造成吴某受伤以及两车受损，张某负责事故的全部责任。不少人认为呢，大型车的驾驶室是高，那驾驶员的视角只会更广，实则不然。对于近距离的人和车，大型车可以说是两眼一摸黑，因为转弯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盲区，大型车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内轮差显示为弯月形状，俗称死亡弯月。直行的时候呢，出现半盲区和全盲区，所以咱们这个行人啊，一定要注意。面对无法消除的视野盲区，我们应该如何扫盲呢？行人和非机动车要保持足够的距离，无论是行人还是非机动车，请务必主动与大货车保持距离。非机动车应该要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避免行驶在大货车的前方或者是左右轮的两侧，保持安全距离，远离货车的右侧盲区。货车右侧不仅是盲区最大的地方，也是大车最容易发生侧翻的地方，行人驾乘人员请主动远离，不要与大货车同时进入路口。与大货车同时进入路口，就算已拉开一定距离，也可能被吞食。在进入路口时要多观察周围的情况，及时减速避让，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另外，驾驶人呢要学会防御性的驾驶。防御性驾驶的核心是预防为先，也就是准确预见潜在的危险，提前采取措施规避，而不是被动应对事故。对死亡弯月，驾驶人应该要掌握以下的技巧，让安全从被动变为主动。大型车辆驾驶人要按照停车、观察、起步、缓行的要求右转弯。停车的话，就是将车辆停放在停车线上，然后比如说你把车停好以后，要停在这个让行线的前方，然后要观察一下车辆的稳定之后，是否有来车或者是行人进入了驾驶盲区，确认车身周围没有安全隐患。起步的话，就是经过观察确认安全以后，车辆可以缓慢的起步，实施右转慢行缓行右转过程当中，严禁就是急踩这个油门。驾驶人应该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动态观察，缓慢行驶通过路口，防止事故发生。也就是说，要停车大于观察大于起步大于缓行。所以说的话，大家呢要记住哈，这个要学会这个防御变被动为主动，多一份的预判，少一份的侥幸，多一次的减速，少一次的抢行，做交通出行的预言家，主动规避死亡弯月的已知风险，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1: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课我们请来了汽车总动员的主角闪电麦昆，给大家讲如何安全乘坐校车。
2: 嗨，我是麦昆。同学们坐校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要乖乖地待在指定的安全区等车，不能在路边打闹，车到了要停稳后再排队上车，不能拥挤。
1: 对，那上车后要注意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系好安全带，还有不要在座位上大声喧哗，以免分散司机的注意力，也不要在车上吃东西，不然一个急刹车容易呛到气管里。
1: 大家记住，以后不要在校车上吃早餐。
2: 最后提醒大家，校车又高又大，可没我苗条， 司机的视觉盲区也比较大，所以千万别站在校车边上，尤其是车后面，以免倒车的时候被撞。
3: 提醒您，等候校车别打闹，安全乘车最重要。
4: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5: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8: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FM107.2，梧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梧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交通热线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方面的问题，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两路热线电话号码分别是85581216和85581136。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新闻。近日，亳州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开展严厉打击货车超限超载专项行动，查获多起货车超限违法行为，多辆的百吨王落网，及时消除了路面的动态隐患。案例一，五月四号的凌晨，谯城双沟大队联合谯城区交通运输部门开展货车超限超载违法行为专项突出检查查处行动。本次联合行动共检查货运车辆22辆，依法查处严重超限超载车辆9辆，其中100吨以上2辆均超载200%，其余7辆均超载100%以上。交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6分，并现场扣留车辆。针对其超限案件，已由谯城区交通运输局做进一步调查处理。案例二，五月七号，涡阳交管大队巡逻时发现一辆形迹可疑的重型半挂车。经过调查，该车核定总质量49吨，实际总质量为122.94吨，超载率达到150.9%。驾驶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从吉林装载玉米到涡阳送货，一路走走停停，不停地躲避沿途交警。交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6分，并现场扣留了车辆。针对其超限案件，已经移交县交通运输局做进一步的调查处理。百吨王呢，是指货车总重达100吨以上的违法运输车辆。由于其实际的这个载重量呢，是远超国家规定的限值。比如说，由6轴货车核载仅是49吨，对于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会造成灾害性的破损，极易引发桥梁的坍塌事故。同时呢，是严重影响行车的制动性能和这个操控的稳定性，极大的增加了交通的事故风险，被视为公路杀手。超载上路危险重重，交通安全无小事。广大货运的车辆驾驶人务必做到以下几点。驾驶人须知，第一呢，就是严格遵守装载的规定，坚决杜绝超载的行为。第二呢，是自觉遵守收费站的管理规定，切勿尝试冲卡等违法的行为。第三就是时刻绷紧安全弦，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各货运企业管理者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企业的管理者须知，第一呢，就是强制维护的制度，对于所有的运营车辆执行的是定期的保养、强制的检测和隐患维修的闭环管理。第二就是动态的风险排查，确保车辆无带病上路的风险。第三呢，就是加强过程的监管，对于车辆运行的状态，后台呢要实时监测，预警出现异常及时干预处置。亳州交警提醒，希望货车驾驶人及企业时刻将安全放在首位，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安抵达。

好，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交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除了通过我们栏目组的热线之外的话，目前还可以通过畅行要都我献策群众建言平台，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积极吸纳民意，对于合理的意见充分采纳，针对网友李女士提出的西一大道与杜中路交叉口进口道的这个渠化配比失衡，北向南仅设置单行道加左转加右转的这个车道的功能配置与主干道的流量的特征不匹配，形成了通行瓶颈等问题，交管部门呢第一时间实地的勘察，园林和市政部门主动配合拆除部分的中央隔离的绿化，交管支队重新优化了北向南车道的功能划分，形成左转加直行加右转的车道，那么均衡的车道配置，这个配备实际的车流需求，下一步的话将对该路口标志标线进行完善，此次改造有效缓解了该路口北向南直行的拥堵问题，路口通行的秩序提高约60%，交管部门呢将持续紧盯道路通行的堵点难点，欢迎广大市民呢可以继续通过畅行要都我献策平台积极的建言交通治理，共建畅通文明要都。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新闻啊。不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随心所欲的想变就变，这样的任性变道不仅干扰和破坏了正常的交通秩序，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近日亳州高速一大队的交警接到群众的举报称呢，在宁洛高速利辛东收费站上道口的县主线附近，洛阳往南京方向一辆大型的普通客车从上道口出来以后，没有注意后方的来车，从行车道的往快车道连续变道，那险些引发交通事故。根据交警的视频显示，查清违法事实后，通过客运公司联系到了驾驶人。在事实的证据面前，民警对驾驶员进行了安全行车的普法教育，并对当事人依法作出处罚。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第二款的规定，在道路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变道呢？想要掌握正确又安全的变道方式，这里有七字口诀：一灯、二镜、三方向。第一，就是变道之前必须打转向灯。那第一步的操作就是灯，也就是变道前打转向灯，这可以提前向其他车辆示意变道的行为以及变道的方向。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要驾驶人可以养成良好的习惯哈，牢记一点，就是只要车辆的方向轨迹发生变化，就要打转向灯示意。第二就是观察周边的车辆，确保安全。第二步的操作就是镜，也就是观察后视镜，判断是否合适变道。除了观察后视镜以外，还要快速的观察车辆两侧的盲区是否有其他车辆接近，在确保周围情况安全以后才可以变道。记住一点，就是变道之前是不影响其他车辆正常的驾驶。第三就是缓打方向，迅速的变道。第三步的操作就是方向，也就是方向盘改变车辆的行驶轨迹进行变道，变道时犹犹豫豫只会更危险，因此在确保安全以后，变道的时候就要果断迅速。变道过程当中要保持匀速和稍加速的这个车速，要注意哈，不能连续跨越三条及以上的车道。开车的时候呢，遇到有其他的车辆突然的变道或者是加塞，那作为一名合格的驾驶人员，应当要采取以下的方式，那就是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尤其咱们在这个自驾的时候要注意哈，让速不让道。当前面如果说有车辆，这个急速的变道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是要主动的变到其他道上，而是要减速因为你变到其他道上，有可能会和其他车辆发生了这个碰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确保安全以后啊，一定要注意要减速啊，但是呢也要注意不要急踩刹车，有可能你在快速的行车的过程当中，你急踩刹车的话也会可能对自己的这个车辆引起更大的这个安全隐患。所以呢，在此还是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行车安全需谨慎，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切勿强行变道超车。
1: 新的外卖订单已自动为您接单，
2: 老婆，我先不说了啊，有新订单了。好好好，知道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
1: 沿途有新订单，需20分钟送达，是否接单？
2: 接，赶一赶，来得及。这条路我太熟了，走你。
1: 你好，有新订单，
3: 有新订单，
1: 有新订单，新订单。
4: 每天你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2: 您好，您的订单。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麻烦您快点，我还有下一单呢。
4: 争分夺秒，穿梭抢情。
5: 哎呀，哥们儿，你看着点儿。
6: 着什么急呀？抢什么呢？
2: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4: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7: 提醒您，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8: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9: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4: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交通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新闻哈。您的举报已处罚，开车的时候如果说遇到车辆强光的照射，就是会容易让人出现短暂性的致盲，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有一位驾驶人呢，因为强开光啊，就是开远光嘛，然后呢被其他的网友给举报了。近日在咱们利新的交警的桥南中队接到网友的举报，称呢一个私家车非法改装射灯，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视频当中显示啊，该车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亮起的这个刺眼灯光严重影响了其他车辆驾驶人的视线。交警核实之后呢，现场对驾驶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责令其拆除违规改装灯光配件，恢复车辆的原厂原貌，并依法对驾驶人作出行政处罚。在车前或者是车尾非法加装强光射灯，严重影响正常的通行秩序。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不要私自改装，因为它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比如说雨雾天气，强光灯容易形成慢反射的光幕，降低能见度，进一步增加事故的概率，以及也影响你车辆的安全。你比如说私自加装这个电动改这个电动电路啊，若不规范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线路的过载短路，引发车辆的自燃。还有就是可能会扰乱行车的这个通行的秩序。强光照射呢，会迫使后面的车哈减速避让，极易引发交通拥堵，甚至会因为紧急刹车造成这个连锁的事故。所以交警也是提醒大家，车辆这个出厂的时候均是按照规定的标准安装了车灯，切勿因为躲避电子的监控、炫酷、个人喜好等等，对于这个车辆哈，尤其是你私自改装或者是改装灯具。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交通热线的所有内容了。那下期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声是
1: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信。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呢？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上午的11点30分，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蒙娜，
1: 我是李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11点30至12点，我们会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直播或是点播的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同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 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汽车的保养，就是把自己的汽车怎么变得更漂亮。那有的一些朋友就是说，我想把我的汽车变得锃光瓦亮，那打蜡啊。
0: 对，
1: 就是
0: 经常听到打蜡这个词。
1: 对，尤其是刚买的新车，那就是有些人就会推荐你啊，可以打一层蜡。那到底要不要给车打蜡，这是一个有用的保养，还是呢就是有点智商税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唠一唠打蜡这件事儿。
0: 对，是的，我们先上结论哈。汽车打蜡其实是有必要的，但是不适合所有人所有车所有时间。因为打蜡它能防晒，还能防酸雨，防鸟粪，减少划痕和灰尘的附着。还能提升你的这个车漆光泽度哈。
1: 我以为只有这一个功能呢。好看啊。
0: 对，打完蜡因为大家都能看到车啊，好亮。
1: 对
0: 啊，但是它防的太多了，尤其是你像这个露天停放的车子哈，定期打蜡，它是可以延长你车漆的寿命的。省钱又实用，
1: 还是有很多用处的。
0: 对，
1: 那打蜡刚刚说有很多用，那通俗易懂的说，我们可以把车蜡理解成就是给车漆呀涂了一层防晒霜加隔离霜。所以它可以让车看起来更亮更新，也更有质感。
0: 对，
1: 那打蜡核心的好处有几点，第一就是刚刚说防腐防晒，
0: 是
1: 在尤其是常年在室外停放的一些车哈，到了夏天或者是春秋天的时候啊，紫外线是非常强的，那这个紫外线就是车漆老化的头号杀手了。再加上有的时候会下一些雨啊，或者是鸟粪啊鸟屎啊会拉到车上面，它们都是这个腐蚀车漆的大户。那这个蜡层呢就像涂了一层隔离霜，能够挡掉一大半的伤害。
0: 对，第二点就是增强光泽。打完蜡哈，车漆都会呈现出那种润泽感。
1: 对，
0: 尤其是黑车、红车，
1: 就是
0: 颜色深的车哈，效果真的是特别明显。
1: 对，
0: 如果
1: 就是你给你的车打完蜡的时候啊，你应该有这个经验。就是每当下午5点钟、6点钟的时候，夕阳斜下，那个斜斜的夕阳把你的车打得锃明瓦亮的时候，
0: 是的，
1: 那个质感呢，真的是。
0: 超好的，
1: 对，提升很多很多。
0: 对，
1: 有数据显示啊，打蜡后的车3年内，这个就这个润泽感啊，就一直都在啊，
0: 对，
1: 效果特别的好。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更易清洁，因为这个蜡层具有疏水性，我们都知道，如果雨水啊落到我们的车上，打了蜡之后，就会像一个小水珠一样，滚开，
0: 滚下去了。
1: 对，灰尘呢也不容易附着在上面，洗车的时候就轻松多了。
0: 对，
1: 有数据显示。打蜡后的车3年内漆面保养度能够保持在新车的70%以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打蜡的车看着更精神，也会更耐看一些。
0: 那么什么样的车是最应该打蜡的呢？其实客观的说哈，并不是每一辆车都需要频繁的去打蜡。刚才我们节目开始就说了，所以说这里给大家一份打蜡必要性的一个判断依据，您一听就懂。
1: 那我刚买的车，我是不是先给车打上一层蜡
0: ？No， 新车哈。建议就是不是说你这边提过来，这边立马就
1: 对啊，
0: 你就得打蜡，
1: 就跟手机似的，
0: 6个月以内就行了
1: 啊。
0: 对，因为它原厂已经有这个保护蜡了。你过早的去打蜡，反而会破坏它的元气。
1: 对，一般的车新车在出厂前都会打一层保护蜡啊。
0: 对，所以这个咱新车哈，不建议刚买回来你就去打蜡。要6个月以内就可以了。
1: 还有呢，就是一些老一点的车，或者说年份稍微多一点啊，1年以上啊，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定期打蜡，因为这个蜡层早已经消耗殆尽了嘛，需要一些补充啊，还有防护啊，还有呢就是。 长时间，刚刚说了，长时间露天停放，
0: 对，
1: 日晒啊、雨淋比较多的，建议可以打蜡，因为，这个紫外线呀、酸雨会侵蚀你的车体，这个就是要一个必须的保护了吧？
0: 对，还有像地库停放的干净的环境，就可以适当的打蜡，因为环境好，它是可以延长打蜡周期的。
1: 嗯，
0: 还有就是那种已经做了隐形车衣的
1: 哦，
0: 还有镀金的，就不需要再打蜡了，因为它本身就有高强度的一个保护层了，你重复打蜡反而会影响它的效果。
1: 那刚刚说了，有些可以建议大家去打一点蜡，有的呢就不建议。
0: 对，
1: 那多久打一次蜡比较合适呢？那不同的用车环境打蜡的频率其实也是不同的。
0: 对，
1: 我们也总结了几个用车的场景建议频率啊。首先啊，室外停车高紫外线区域，你比如说像一些高原呐，或者是北方一些地方，这些高紫外线的地方，建议哈一到两个月就可以适当打一次了。
0: 对，你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地库啊，还有这个干净的路况啊，就建议3到6个月接近一次就行了。
1: 北方的一些风沙大的城市，还有沿海这些盐雾比较多的城市，
0: 对，
1: 当然我在我们这边还感受不到啊。
0: 对对，是的。
1: 建议就是可以更频繁一点。
0: 一个月打一次。但是你像经常跑高速的，然后建议前脸区域哈是重点打蜡区，就每2个月你就可以进行一次了。
1: 对，因为大家有这个经验哈，一些小虫子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虫子的尸体啊，在这个前脸的附着区域，时间长了它也会腐蚀你的车漆。
0: 对，但是大家要注意，打蜡它不是越频繁越好，因为有的这个一些车主朋友，我发现他们就是洗一次车打一次蜡，
1: 就特别爱惜自己的车。
0: 对，是的，就过度打蜡，它反而会损伤你的车漆的一个表层哈。正常来说，一年控制在3到6次就可以了，是正常的一个情况下。
1: 当然了，还是根据自己的用车情况啊，自己去判断是不是应该这个打蜡。
0: 那我到底怎么判断？
1: 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车哈，车漆是越来越好，就是有的车甚至不用打蜡也很亮。
0: 对，是的。
1: 就是还是根据自己的这个买车的情况，是不是？自己去判断一下。那我们还有就是，如果你判断不清楚的话，我们也给推荐给大家几种方式，看你该不该打。首先啊，就是这个手感测试，用手摸一下车啊，感觉发色不光滑，说明这个车上的蜡层基本上是没了，是时候补一层了。
0: 还有一种我知道，就是那个你刚才说到水珠都滚下来，咱泼水试试。
1: 对对对，
0: 是吧？往车漆上泼水，如果水呈水珠快速的滚落，说明蜡还在。如果水大片的滑落，那说明该打蜡了。
1: 就是还有就是一个错误要跟大家说一下，新车啊其实不用着急打蜡，刚刚我们说了，出厂的时候它自带一层保护蜡，正常情况下能撑个半年左右，所以太早的打蜡啊，多此一举。
0: 对，就比较合理的就是提车4到6个月以后啊，再开始第一次打蜡。那么打蜡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呢？其实打蜡不难，但方法不对，就等于白干活还伤车，所以说大家记住3点哈，再洗干净再打蜡，就是先洗干净再打蜡。车身上没洗干净就打蜡，蜡灰尘等于砂纸，你是在打磨你的车漆吗？
1: 对，
0: 就和
1: 以前我觉得我爸这个擦皮鞋有点像，是不是？先把皮鞋给用毛刷子刷一遍，刷干净了之后，是不是？然后再上油啊，有的时候还上点蜡啊，就
0: 是这样。对对对，是的。
1: 还有就是避免烈日和高温啊，最好选在一个阴凉处来操作，避免这个蜡层迅速干裂。
0: 还有就是选对这个车蜡哈，你像黑色、深色车就选择增强蜡，白色车咱就选抗黄变黄蜡。然后新手的话就推荐液体蜡或者是喷雾蜡，因为它好操作嘛。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好
0: 是吧？
1: 一喷就很行了。
0: 对对对对，你如果想持久一点，就合成蜡或者是那种还有他们更专业的一些蜡，就能撑3个月以上。
1: 对，
0: 嗯，
1: 那有些朋友说我就不想打蜡，又贵，然后有可能还花点钱，还得还麻烦。那长期不打蜡的车，可能会出现下面的一些问题，大家要注意。
0: 对，
1: 首先就是这个漆面的一些氧化会让你的车失去原来的光泽，变暗。还有呢，就是雨水如果长时间的冲洗啊、残留啊，就会变成水斑、水垢，比较难清洗。还有就是刚刚说的，室外停放久了，这个紫外线的杀伤力我们都懂啊。晒久了这个漆面啊，它会脱色，是不是变色，甚至会出现有些地方开裂的情况。
0: 是的，还有就是影响二手车的一个残值，
1: 对，
0: 就卖车你就不值钱
1: 了，卖相不好了嘛。
0: 对，是的，其实总的来说哈，就是如果大家问打蜡到底值不值，其实打蜡不是必须，但是绝对是值的。
1: 嗯，
0: 就是对于大家多数的这个家用车来说哈，打蜡它就像是给皮肤做护理，定期做。然后你的这个车嘛才会精神，不然的话风吹日晒的老化家具，然后后期补救不仅贵，还可能未必能够恢复如初哈。
1: 嗯，
0: 所以说与其等到车漆出问题再打蜡，是不是有点晚了啊？所以说现在就根据刚才我们说到的，根据需要咱进行一个常规操作。
1: 嗯，如果你的爱车想让它保持光泽，提升保值啊，打蜡是不容忽视的一步，哎，让我们一起把车呢照顾得漂漂亮亮的，路上开的呢也开开心心、舒舒服服的。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蒙娜，
1: 我是李振。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车。
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几款车哈，就是性价比还是
0: 比较高的
1: 、然后呢又比较靠谱的车，而且价格呢大部分能接受。就是不到15万，就是大家能够买到的几款比较靠谱的8AT 的车型，而且呢底盘这个他们的共同特点呢就是舒适耐用。
0: 其实不到15万的这个预算，在新能源车可能
1: 遍地跑。
0: 对，这个当下
1: 对，
0: 就是你想挑一台靠谱的8AT 的纯燃油车的话，说实话选择是越来越少了，对不对？但也不是没有，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盘点几款不到15万配备8AT 变速箱的车型。刚才也说了，它的共性就是车的底盘稳，
1: 还不错，
0: 对，而且耐用舒适。
1: 第一款呢就是

0: 亮黑的一个龙鳞形状的格栅，再配上贯穿式的一体 LED 大灯组，有那种新能源的那种前卫的视觉效果。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为长4米935，然后宽度呢是1米875，然后它的高度呢是1米5左右，轴距呢来到了2米945，后排的空间啊非常的宽，这款车啊，它的可以说是可以在后排翘个二郎腿都没问题哈、啊，它的地台凸起也有，但是不是很高很低、
1: 就比较低。
0: 啊、对，后排坐三个人是
1: 不会觉得挤的，
0: 不会觉得拥挤啊。
1: 对，而且在内饰上的话，就是它车内触手可及的地方啊，全部都是那种软质材料包裹的。仪表盘呢是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搭配的是27英寸4K 中控大屏组成的1.1米。超广域屏幕组合，就是它视觉效果是很震撼的，然后车朵也是搭载高通骁龙的8155芯片和新一代的这个智行互联系统，支持CarPlay 以及 OTA 升级和第四代的智能语音助手，语音识别能连续对话，在中控台下方还做了一个镂空的悬浮设计，而且换挡机构哈、也改为了很有高级感的旋钮式的。
0: 这款车的配置方面呢也很齐全，比如说前排双气囊，前后侧气帘、胎压显示、全速域主动刹车、车道偏离预警、疲劳驾驶提示、前碰撞预警、主副驾驶座的电动调节啊、自动空调、后座的出风口温度分区的控制，以及车内 PM2.5 的过滤装置、倒车影像，这些啊全速自适应巡航、无钥匙进入等等，还有远程启动等等都有。
1: 在动力上的话，它搭载的是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44千瓦，196马力，最大扭矩是263牛米，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零百加速8.83秒，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6.96升，底盘也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架，调校呢是偏向舒适的。那么路过减速带或者是有颠簸路段的时候，它震感过滤的可以说是很到位哈，底盘很稳，然后高速开120的话可能也不会觉得发飘。
0: 那第二款的车呢是标致的 508L2025 款400这个御控旗舰版，2025款标致 508L 全系共五款车型，而这款刚刚我们说的400 THP 御控旗舰版其实是它的低配车型，官方指导价呢是16.37万，目前终端也有很大的优惠，有1.7万的优惠之后呢不到14.67万，比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蒙迪欧价格还略微低一点，性价比也很不错。
1: 是的，在外观上的话呢，这个标致508L 的这个设计是很有辨识度的，前脸呢配备这个点阵式的进气格栅，狮爪式的那种 LED 大灯是标志性的设计，点亮之后很有气场。尺寸上的话，长宽高为4870、1855、1455毫米，轴距的话是2848毫米，虽然比蒙迪欧略小哈，但是后排空间可以说也够用了。
0: 再来看一下它的内饰里啊，它的内饰里啊，中控台、门把手附近都是皮质包裹，扁平的小幅赛车式多功能真皮方向盘，摸上去据说手感还不错哈、它的车上方是12.3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视线稍微再向下看，就能看到设计精致的一个10英寸的中控屏，还支持3.0智能网联系统啊，包含了 AR 的实景导航，还有华为的HeyCar 等功能。中控屏下面保留了钢琴式的实体按键，盲操也可以很顺手。
1: 那么在配置方面的话呢，搭载有前排双气囊、侧气囊，还有侧气帘儿，以及胎压监测、可开启全景天窗、主驾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前排15瓦的手机无线充电、8声道的音响、自动空调、电动座椅、后排出风口，还有360度全景影像、车侧盲区影像以及外后。

0: 入境自动折叠以及加热等等配置。
1: 这款车的这个动力啊，是搭载的 1.8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155千瓦，最大扭矩呢是300牛米，匹配的是一个 8AT 的爱信变速箱，零百加速大概8.2秒，官方给的综合油耗呢是100公里6.1升，底盘呢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采用的是铝合金后悬，调教偏向运动，但是也不牺牲这个舒适性，转向也比较精准。这款车呢，也是就是兼顾操控和这个舒适的一款车。
0: 那么刚才为大家介绍这两款车都没有到这个150,000啊，而且都是 8AT 的这个车型，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想买的话或者有意向的话，不妨到 4S 店去看一下实车，这样的话咱试驾之后心里也放心，对不对？好的，看一下时间，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了，拜拜，
1: 再见。

0: 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午的12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下面关注本市新闻资讯。今年1到4月，亳州市中药材出口总值达到2.65亿元，占全国中药材出口总值的12.61%，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夏季错峰加油卸油、共同守护美丽蓝天的倡议书，倡议夏季全市加油站装卸油作业时间调整至20点至次日的6点，引导广大车主主动避开高温时段加油，减少高温时段油气挥发。

0: 5月20号，我市成功核发全省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及配套运输容器证，以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切实助力相关企业合规运营，稳步发展。即日起至9月30号，中心城区将增设24处临时便民瓜果销售点，主要分布在街边广场。具体点位，您可以关注药都市空微信公众号或亳州视听网。5月21号起，市区三草路药都大道至薛葛路路段正式启动道路补短板更新改造工程，部分机动车道将封闭施工。工期240天，请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务必留意现场交通标志，并严格按照提示灯。沿线居民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与路线。
1: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每棵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5: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3: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咱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天，气温19到26度，东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贵阳县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天。

0: 天气温20，夜里阴天，气温均是20到30，夜里阴天，气温均是20到26度，东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结束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更多精彩节目，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7.2。我们下时段再会。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4: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跟上我们的卡路，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前些天小麦在查资料的时候，被一个名字深深的吸引了，那就是仙岛湖。在得知仙岛湖有天上七仙女、人间仙岛湖之称，并且享有金楚旅游明珠、华中第一奇湖的美誉后，小麦便有些蠢蠢欲动了。仙岛湖地处王英镇，位于湖北省东南阳新县西部，地势由东向西逐渐倾斜，丘陵连绵起伏。到过阳新县境内仙岛湖的人，无不被它那青山映绿水、高峡出平湖的自然奇异秀丽景色所倾倒。有人吟诗赞美说：“山清水绿景交合，烟波浩渺拥千罗，万顷菊园铺锦绣，游喜春风吹满坡。”

约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小麦来到了仙岛湖的码头。站在码头上放眼望去，因为天空刚刚下过小雨，湖面上雾气缭绕，显得白茫茫一片。细看仍旧可以看到湛蓝的湖面上或远或近大小不一的无数小岛，千姿百态。周围青山环绕，湖水清澈透明，远处湖水茫茫，虚无缥缈，群岛时隐时现，交织浮动，置身其中恰似来到了人间仙境。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湖面上的千余小岛各具风采，有的宛如一位靓丽的少女跪伏水面祈求苍天降福人间，有的像一把木梳等待游人的拾捡，有的如出水蛟龙溅起层层浪花，有的似千年老龟安详地匍匐在湖中，为人类避瘟压邪。更让人神往的是，游人每变换一个观赏地点，呈现在眼前的小岛就会随之变换出另一幅景色。随着游人的想象力，大千世界的奇异景象如魔术般不断呈现在面前。如此美景让小麦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快艇，船行在水上，穿梭于小岛之间。看着这一切，最切身的感受便是青山与绿水同在。湖面九曲十八弯，船在星罗棋布的群岛中游走。听快艇师傅说，湖的周边有30多米深，中间的水深则有60多米，水色清清，微风带来一阵阵鱼腥，空气中弥漫着咸腻的味道，散发着雨水交融的潮湿。这里完全是原生态的田园风光，看不到作为旅游区的人为景观。岛中岛屿像馒头似的浸泡在水中，岛上没有奇石可观，看不到参天的古木，没开垦的地方长满了连天的衰草，开垦过的坡地上种着橘树，成行的橘树顺着山势弯出油绿的眉黛。稍大的岛上居住着2-3户渔家，常年在湖上结网打鱼的渔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湖水青瓷一般，很有质感，让人在想象中身轻如燕，幻化成仙。坐在如飞的小艇上，就像是降临湖面的红尘一仙，在仙岛湖上长袖飘飘，临波飞行。风呼呼地吹来，有些寒意。小麦关上快艇的窗户，向湖面的远处遥望，鱼形的墨玉在碧波上晃漾着，变换着不同的形状。那是墨玉与一湖碧水在实力悬殊的挤兑中碰碎了，洒落在湖面。快艇是一只雪白的水鸟，向观音洞飞去，我们追随着上了南山。在观音寺内，我们暗暗地在内心许下了家人平安、百事百顺的愿望后，继续向前。远远地传来了水流的声音，伴着水声，我们来到了乳源洞。进入洞内，彩灯斑斓，地面潮湿，沟里哗哗流着山上下来的雨水。洞的上面是钟乳石，可能这就是洞得名的缘由吧。小麦小心翼翼地走出洞口，登上峰顶，满目苍翠。四季常绿的桥冠密密层层地包裹着苍岩，包不住的地方或孤峰突起一柱擎天，或雄鹰展翅傲视尘寰，千奇百怪不可名状。在威严峭崖前看飞车走壁，在幽深山谷上玩高空滑索，真的非常刺激。不入南山
不知仙岛湖的美妙，入了南山才知道高山密林中别有洞天，融自然、人文、娱乐于一体。来这里的人们可以在青山绿水中彻底的放松自己，在这块天然氧吧里，身心都能得到完全的休闲。从南山走出来，小麦和朋友又去了仙龙岛。仙龙岛位于仙岛湖西南部，与王英镇政府王平将军纪念馆隔水相望。岛的形状好像一条青龙俯卧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逐浪而动。岛上奇花瑶草，水木精华，风光旖旎，是仙岛湖最迷人的岛。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但是仙龙岛却两者兼得，既有水的灵性，更有仙之名气。传说当年龙三太子为了解鄂江沿岸的旱情，偷了令旗不敢回宫，逃到仙岛湖，在湖畔与偷偷下凡的瑶池茶花神、茶花仙子相遇，互生爱慕之情，两人便留在仙岛湖结网捕鱼，为百姓祈福消灾。可是有一天，好友鹿神独自来见龙太子，却被天神跟踪，暴露了行踪。龙太子被天庭处死在仙岛湖上，龙骨化成了一座荒岛。鹿神悔恨不已，从此留在仙龙岛上，誓死不愿离去。后来，茶花仙子受困岛上，鹿神命令他自己的子孙跳湖自杀，用身体喂养茶花仙子。鹿神、仙子和龙太子坚定的友情和爱情感动了玉帝，玉帝又将他们的灵魂召回天庭。如今仙龙岛上处处都是风景，入目的都是景色。因爱而化石的茶花仙子雕像，百姓奉为爱神，敬一束鲜花，永葆爱人的忠诚。龙隐池旁赏茶花仙子摘花瓣、画五色彩鱼的精妙，夜龙亭上拜龙神、极目远眺、尽收仙岛湖美景，猴哥林中感念猴子摘野果救仙子的人畜情怀，琴心台前捕捉仙子那飘渺低回的琴声，尽享着浪漫之旅。去松径寻仙，追寻仙子的仙迹，在鹿友园里体验忠贞不二的友情，巨龙阁上搜寻王平将军在家乡闹革命的足迹，龙隐居里品茶饮酒看风景，感受骆宾王兵败归隐后的复杂心境。阳春白日风在香，花房那诱人的花香怎一个香字了得，这些都一定会让你定下重游的行程，再来时又是另一番风情。游完了景点，来到乘船的地方已经接近中午了，快艇师傅极力推荐我们在水上餐厅享受一餐农家的绿色食品。所谓的水上餐厅，其实就是山窝的湖面上放着两个大船，湖水荡漾，船随之摇动，有些飘飘欲仙的感觉。点过菜品，一边吃着，一边欣赏着湖光山色，一边听着湖水的涛声，一边享受着船的摇荡，真的是神仙过的日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

0: 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吃过了午饭，小麦和朋友继续乘坐快艇来到了野人岛。野人岛景区位于仙岛湖畔南山脚下，这里自然风光旖旎，生态野趣横生，山青水绿，鸟语花香，别具一番风情。一群分别来自泰国、缅甸、云南怒江大峡谷的近原始人类定居在这里，形成一个别样的世界。走进野人岛，满山忽现的野人，神秘莫测的符号，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未知的世界。虽然明明知道这岛上的野人是假的，但是到了近前，还是让人忍不住心惊肉跳。山道崎岖狭窄，路旁低矮的木屋里，一个蓬头垢面的野人突然用力拍打着木栅栏，口里发出怪叫，吓得我们身子一抖。我们继续前行，来到野人赐福区。腰际遮着叶片的女野人在茅草屋里唱着古老的祝词，手指轻弹，往行人身上抛洒着圣水。山越高峻，树林就越深幽，野人部落响起了隆隆的战鼓声和音乐声。小麦爬上悬挂着硕大牛头的野人山寨，观赏野人表演。一群少男少女腰系短草裙，表演着荒蛮时代的战争、劳动和爱情。继续前行，走出野人区，便到了跑马场。有人跨在马背上策马奔腾，就像一个战士驰骋在战场上。离开跑马场，走上吊桥，摇摇晃晃，前面的人故意用脚摇动着桥面，让吊桥在山谷间甩动起来，人失去了平衡，随着桥的甩动两边晃，胆小的女孩子吓得大叫。我努力地抓住吊桥上的钢索，才让自己稳定下来。跨过吊桥，来到滑草道，一些人沿着山坡而下，那些胆小的游客嘴里忍不住发出尖叫声。野人岛的后山有一个傣族村落，在这里呢，可以欣赏傣族的舞蹈，参与欢快的竹竿舞、泼水节和抢亲等当地的民俗活动，让你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更能够领略到异域风情。离开野人岛，我们又来到了仙福山，在这里我们向山上攀登，在沿途的山石上领略到不少优秀的书法雕刻，一边欣赏书法，一边观赏巨型的弥来佛、观音像，这里还有八卦炉、雷峰塔，形象逼真，让人大开眼界。尤其是站在山顶的观景亭上，眺望远方，整个仙岛湖景尽收眼底，让人赏心悦目，同时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的智慧，为何造就了这么奇特的仙境。回头看看仙岛湖，那千姿百态的岛屿和山峦，雾气缭绕，柔媚多情。我在心里默念着，仙岛湖啊，你不仅留在我的眼里，而且永远留在了我心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阿曹那个是的是的，你我们就拿着什么统线连线啊，我们就去了，那时候就感觉很好，很好玩，就是每一年你都可能都能感觉到他有点什么印象留给你了，完全是挺不错的啊。
1: 每年都会有新的印象，对不对？每年都会有新的收获。就是大家会说为什么这个小满节气啊，就是很多人都特别期待小满。您看我每次会看到很多人就觉得一到小满节气的时候都会发朋友圈，或者是都会特意的去注意一下这个节气，就是你会发现它没有大满。因为在中国人的思想当中啊，就是月盈则亏，就像刚刚永杰说到的，对不对？因为它到达了一个峰值之后就是下降了嘛，所以大家就希望这种就是小满，对吧，是最满足的，就充满期待的，就是留有余地，留一点空间，你就会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0: 哦，您说这个意思是吧？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些那些生活当中的刚刚好，例如说有什么事儿刚刚好的时刻，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对，你看这位朋友啊，就是他说身份证10月份到期，现在能不能办理？刚刚好，可以去。可以去，因为5月份你提前和延后办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千万别等到它过期之后，有的时候不能用了，那就麻烦了。提前可以啊，您就到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啊，就可以直接办理了。
1: 现在我是还有很多的这个，例如说我们的快捷办证的这些机器啊，就在行政服务中心，还有我市的很多的网点都有分布，你可以搜索一下。
0: 哎，我手机怎么没充上电？那没满66的电，真是讨厌，忘开了。
1: 真是讨厌66的电。他的已经开始焦虑了啊！
0: 哎，
1: 你看，对我来讲刚刚好66嘛，又顺。这个时候我就要拿出我的手机了，19%的红格了。
0: 给您，给您。
1: 你看每个人的刚刚好的这个点不一样，就像手机一样都不一样，对不对啊？
0: 你确实啊，你履行了你的诺言。你以前讲你的手机从来就没什么满电过，都是那个冒红格啊，这次真的亲眼看到了，
1: 真实呀，真实如我，大家看到的就是最真实的样子啊。
0: 好了，继续来看我们朋友们的一些回复啊，他们意思是无论是工资还是怎么样，公司刚刚好，就是够花就行，就是我们就不焦虑。
1: 这个刚刚好怎么算呢？你刚刚好吗？
0: 其实大家呢，有的时候可以就是评判一下自己一个人他能做多少工作，然后呢得到多少工资可以维护到一个正常的值。这个值之外的所有的可支配的这个工资的话，我觉得都挺不错的。
1: 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就是例如说你要有房贷车贷，你把你的到手的薪资去掉房贷车贷，你要有孩子你去掉育儿，然后去掉孩子的花费。这个就是的。由你自己支配的，你就比较满足。
0: 这一算工资不够，
1: 一算每个月负5000。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就大家有的时候就是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就说你看，按照最低标准来生活啊，你要按照我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一个月，如果说没有什么就是随份子呀、请吃饭这类的事儿的话，我大概也就不到2000块钱就 OK 了。
1: 我什么意思啊？好像
0: 我想问你啊，您是多少呀？
1: 看向我。
0: 我要是看这儿，我真的是。
1: 那我不到2000。
0: 我也是，我也是，真的。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上一次体验过，因为那一个月真的没有什么事情，也是刚刚过完年之后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没有铺张浪费的出去吃喝啊，就是一个月就是1000多块钱就够了。
1: 就有时候如果你有一些事情，例如说有外地朋友来，或者甚至说你想朋友小聚一下，可能最近吃的比较好一点，或者是招待朋友比较大方一点，你可能一顿饭的费用就要1000多，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是的。
1: 但是有时候你可能自己花的时候1000多可能还花不完，像我们啊，早上有食堂，中午有食堂，其实说实在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咱俩还加班，对吧？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基本上解决了，反正就是我觉得衣食无忧呀，朋友们。
0: 304304啊，爱琴海这朋友说，主持人想问一下，农村旧房申请多长时间能下来啊？这个您可以拨打501234啊，而且呢，您在哪个地区、什么样的情况、符不符合条件？都可以和他提前说一下啊，这个周期的问题呢，我们还有待这个每次啊，因为你办理过长时间的话，一般的也就是几个工作日吧啊，真是多长时间多一点吧。
1: 就如果你是说办就办的话呢，我们第二天就会给您一个线上的答复，具体的这个答复的时间呢，我们会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核实之后，会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如果是我们的正方航空热线节目呢，就是14个工作日。

0: 很清楚了啊。
1: 就我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每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快接近夏天的时候，我就喜欢吃一些冰的。当然这个不提倡，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它比较亏气血，包括很多小朋友啊、女性啊都不太建议大家去吃一些冰的。但是我特别喜欢，这是我个人爱好啊。
0: 嗯。
1: 那我今天去买咖啡的时候，哎，某一个品牌出了一个带奶砖的，据说啊，
0: 你先等一下，是什么带什么砖？
1: 奶砖，奶砖，
0: 奶砖是什么东西？
1: 冰淇淋。
0: 冰淇淋、啊、
1: 冰淇淋啊，椰子味的啊，这是一杯椰子味的咖啡。这个冰淇淋嚼在嘴里啊，那是带着奶香味儿，并且有椰蓉的那种颗粒感。但是我到的时候吧，你知道大家都会有一些工作嘛，临时领导安排，可能哎小王你来一下，这一来可能就十分钟。我想着我的冰淇淋做好了，它即使满冰的，它上面盖了一个奶球，它也会化。
0: 你把那个冰淇淋给你领导。
1: 领导这边走，冰淇淋给您奉上，卑职特意给您点的。您看它化了吗？我再给您点一杯去。
0: 哎，拿着放在面前，你就让它化了。咱领导该说，你先吃，你先吃。
1: 让你看着，都是你喊小王，它化了。这是我到那的时候呢，我发现哎，刚刚好，因为可能今天上午温度也不是特别高，然后它旁边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冰，
0: 嗯，
1: 也就是它有一个隔空，它下面是咖啡嘛，就。
0: 哦，
1: 刚好给它隔断了，相当于物理隔断了嘛。它一隔断，哎，它冰淇淋没化，当时真觉得哇，太美妙了，人生太美好了，刚刚好啊，家人。你想想，冰淇淋上面有那一层咖啡，然后呢，那一层咖啡已经往下沉了，有一个那种咖啡色的霜。但是它又没有冰淇淋，又没有化的状态。你说领导叫的好不好？就得领导叫小王。
0: 但是不能吃硬口，得让你吃沙口的啊！对你细心，
1: 感谢领导每时每刻的教导。领导这个时候如果不听节目，天哪，哎，
0: 亏了！哎，你这个时候你要不听节目，真亏了，真是。
1: 对，刚刚永杰问我这个空调凉不凉，我觉得不凉。那你要没听节目，我真的得拍大腿。
0: 这个飞雪连天射白了，我说去掉房贷车贷育儿啊，水电费啊，手机费啊，网费啊，每月到手工资200，还得给车加油。
1: 好消息家人们，油价降了，降了，
0: 降多少？
1: 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开电车，不好意思啊，兄弟们，
0: 无所谓，反正我也不开车，这是。我的天，我下雨，
1: 我们俩有一种那种不管别人死活。
0: 我都已经活不起了。
1: 活不起来，广电中心我们管饭。
0: 于飞满说刚刚好啊，月底了，工资花完了，
1: 对吧，
0: 掐得很准。
1: 我前两天就是没有发工资，在想怎么还不发工资、然后昨天不是520嘛，对吧，就是我们不说这个小满节，起码520就是这个数字会比较的有爱意，
0: 咱也是能掐会算的，咱这、
1: 掐指一算，领导应该要操心我们是否生活的愉快了，没想到首一份领导关怀，啪，工资到账。
0: 真挺好的，因为早上我在忙，没听到啊。这光明哥给我发信息的时候，我才知道。
1: 你看，这不差钱的人，工资都没看到，不用看到，花不到。哎，这得光明哥提醒他。
0: 对，赶紧啊！现在都只有10亿了。那贾立群都剩点钱了，
1: 没办法啊。这个
0: 丁墨
1: 啊，
0: 丁老师，你看你闹这事儿，
1: 你认识丁老师啊？
0: 我能不认识吗？我们的嘉宾
1: 啊，
0: 来过啊。
1: 丁老师好呀，好久不见。
0: 说女主播真好看，加个微呢。
1: 好的，丁老师，我一会儿来私加关注您啊。左上角点一个关注，关注一下我们博主广播电台的官方账号。另外给我们点点赞，
0: 他肯定关注了，他要没关注，揍他这人。
1: 他有时候他是不是其他主播的进来的时候，他也就是说人家很好看？
0: 那没有，他就是唯一夸了你自己，
1: 对吧？然后丁老师快点赞。
0: 独一份的爱，你看受了
1: 哎，不是受不起
0: 啊，
1: 有家室啊。
0: 今天520加521哈，这话不能乱说。
1: 对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是吧啊，好，
0: 来自朋友之间的欣赏，好吧？
1: 那必须啊。丁老师一位特别有才华的音乐人啊，
0: 音乐家。
1: 音乐家呀，
0: 对，
1: 他在您这都称为家了呀。
0: 那是。
1: 那下一顿饭您管丁老师啊，永杰，他都给你称为音乐家了。
0: 是我请他还是他请我？这是
1: 他请你。
0: 哦，
1: 他有首歌特别好听，有没有听过？
0: 你说名字。
1: 背对背拥抱。
0: 啊。
1: 啊，听过林俊杰版本？
0: 对，是
1: 没
0: 我没听过他
1: 的版本。
0: 我确实听完之后，这个我真没听过您的版本啊，真是啊。
1: 啊，音乐嘚儿。
0: 猫老师说光想弄点肉吃吃啊，这大下午的该吃肉就吃肉，
1: 这个点不正吃好吗？对吗？吃麻麻香的时刻，对吗？
0: 那这两天不能再吃了。
1: 咋的了？
0: 这两天就是刚刚我们就今天话题来。

0: 来说的话，刚刚好，就是体重呢已经卡峰线了，就是要是再吃，就得上去了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自己饮食了啊，这个吃两块肉就行了。刚刚
1: 好。这冒号他也是跟你一样情况吗？
0: 不是，他不是，他是、他是。
1: 那人家可以吃。
0: 对他。
1: 咱俩饿着。
0: 他无所谓，他吃多少都行，很瘦啊。
1: 我们俩不行，我们俩最近都是哎，心宽体
0: 盘。
1: 就不好意思说自己，
0: 哎，肥
1: 月半了，
0: 肥就是属于真肥，真是啊。
1: 就我们俩真的吃嘛嘛香，愁，
0: 爱吃了点东西。其实我运动就纯是为了吃的。
1: 对、我也是，就是很多人他不理解说，说你们那吭哧吭哧吭哧的，就运动干啥呢？我就为了能好好吃饭，就能好好吃口饭，可不容易了啊。
0: 魔幻山城啊，重庆的朋友说，主播、我想问一下两个人的问题啊，肚子饿的。饿没得啊？应该来我们重庆吃美食、
1: 哎呦，巴适的很呀、
0: 巴适的巴适的。
1: 对，我觉得重庆有很多好吃的哦。重庆的朋友有什么好吃的给我们推荐呀？
0: 重庆螺蛳粉。
1: 柳州人拿着大旗杀到了广电中心。
0: 对，重庆沙县小吃。
1: 过分了。
0: 重庆兰州拉面。
1: 他最近天天就是啊，要么碳水，要么就沙县小吃啊，大家见谅见谅见谅。懒得运动咋弄啊？我们啊，就刚刚我们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台有一个运动会，趣味运动会。
0: 啊，我知道。
1: 他们刚刚在楼下，你刚刚说我为什么气喘吁吁的？他们在楼下玩那个。趣味运动会，就是、
0: 我是裁判，我能不知道吗？
1: 真假的？
0: 你们现在
1: 张老师，
0: 我来预判一下，你们是不是在玩那个，就是摸那个棍儿的？
1: 张老师，
0: 因为那个男那个。
1: 张老师，
0: 干嘛？
1: 还没开始正式比赛呢，手上的玉圈啊！
0: 哎呦，燕儿正在吃螺蛳粉儿。
1: 于飞晚正在吃螺蛳粉啊！
0: 你现在正在吃的话，晚上我们去打球啊！你这样是啊？
1: 哦，又是你小伙伴呀？
0: 这是个球友啊！
1: 哦，球友啊！
0: 对，
1: 你别吃太多，你留着肚子，他万一要给你这是赛后复盘一下。
0: 不，
1: 赛后复盘一下。
0: 不行！
1: 我不行吗？赛后不交流一下吗？
0: 不交流，现在不交流
1: 不能进步呀！
0: 交流不起了。
1: 啊，他说明天早上早点去，他约你早球。
0: 哦，早上行啊，我这体重都咔这样了。
1: 别人都约早球，你们都健康成这样了。都约早球，
0: 那肯定是嘛，就白天那个有的时候调休就会去嘛。
1: 嗯，
0: 早吧，明天抽空吧，好不好啊？早上早点啊，打完之后来上班。浩浩说懒得运动，你就该你胖。
1: 懒得运动，我以前也是，就是其实我很多年前不喜欢运动，我觉得怎么会那么累，我就跑一个2公里，
0: 哦，
1: 像要了命一样。现在当然也不是很擅长跑哈，但是我就觉得就会有一些，怎么讲呢？
0: 你把话捋直了，你再说，真是。
1: 就我刚刚看到李克发了个消息，我以为他提醒我什么来着？
0: 啥问？他给我手机发个消息提醒你。
1: 哦，不怪你啊，李克，都怪你太美丽，让我驻足了一会儿。
0: 哎，好，
1: 就是我现在主要什么呢？就是我会把这个不太喜欢的运动给他替换掉。例如说，我会给他，我跑不了嘛，我就爬坡，对吧？我们的速度调低一点。那我打球没有那么擅长，那我就做其他的运动嘛，然后就会好一点。例如说，我打乒乓球我接不住球，我打羽毛球是稍微好一点啊，改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0: 对，
1: 你这个运动不了的话，你走路，饭后
0: 对，
1: 饭后走一走，
0: 这个很多朋友前两天就听到一个理论嘛，就是去健身房的时候一定不要让自己练得太累，因为每次练得太累的话，如果说你得不到那种。被练累之后释放那种感觉的话，不是开心的话，就别不要这么练，你就微微练一练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如果难过的话，你再去练，真的练坚持不了太长时间。这纯靠意志力。
1: 这是什么理论？为什么难过要去健身？
0: 你看，你比如说吧，我如果说跑个5公里，我觉得很舒服。但是啊，像你跑5公里的话，有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就说
1: 半条命都送给你了，裁判老师。
0: 他下一次去健身房之前，他就会感觉老难了这事儿。我为什么要去啊？就心里排斥，知道吗？对，
1: 就是一开始目标定太高。
0: 对你要是感觉5公里跑不了，你又跑2公里或1公里都行，只要把身上热开，你要觉得1公里这能量刚刚好的话，可以控制自己的话，那就行，知道吗？慢慢往上加。你会发现，你1公里跑时间长之后啊，发现这1公里不解恨，
1: 没过瘾。
0: 对，又开2公里往上去了啊。说办就办的平台是抖音平台直播嘛，也直播啊。说办就办，下午的3:30，那3点到3:30啊。一切皆因果，说这电台靠什么盈利？广告呀。
1: 我们已经。

0: 可不是单一广告啊，就大家、
1: 活动啊，
0: 对，大家活动啊，我们还有这个情景剧呀、包括大家的软植入呀、包括其实大家给我们点点赞呀，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呀，是吧？
1: 我们的
0: 挂名声，给我们加加粉丝呀。我们两大控啊，我们两大主机旁边啊，您看到这个红圈，欢迎金主大大啊，欢迎大家啊。
1: 有道理，循序渐进，那能没道理吗？
0: 他是这样的啊，因为他这个你的球友啊，他应该喜欢运动，但是这个冒号呢，他是不怎么爱运动，对吧？他是有区别的。那冒号你就可以试着去走路，因为我们之前就讲了啊，就是走路它其实是世界上最健康并且最减脂的一个运动，就是你不喜欢大汗淋漓也好啊，不喜欢那种就是频率比较快的呀、那些运动，或者说你觉得好像很吃力，你就走路。
1: 就走，多多多逛逛，先从走开始啊。
0: 爱吃香菜和荆
1: 棘。说有没有国补、省补？
0: 有台补。
1: 哇！
0: 博州广播电视台补助。每月准时到账啊！每月15号记得查收，看您平台有没有啊。
1: 哇哦！
0: 哇哦！记得消费啊，促进 GDP。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话题呢，就是切合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啊，就是小满节气，说说那些刚刚好的时刻啊。
1: 这朋友的留言，
0: 一切皆因果。你看，把永杰给逗的啊，你要在我们运动会啊，就是我就不愁我们那一组拿不了第一，那个裁判老师给被逗的嘎嘎笑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一切因果。他说不运动，我喜欢给捞瘪那样一动不动。代谢慢或者唱，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1: 我没听过这个理论。
0: 就是现在有很多谬论，就例如说，大家都说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就是这是个人观点啊，这是某些专家
1: 聊一聊玩，
0: 就是
1: 当一话题聊。
0: 对对，他就说这个是我们都是 NPC， 就是我们就是别人游戏当中的 NPC， 我们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就是 NPC 玩家，专注自己的主线任务嘛。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们运动啊，就是说人的心跳。它是有一定的
1: 次数是吗？
0: 对，然后如果说你运动跳快了，那你这个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你已经用完了，用完了你就啊，所以大家都说这个就什么呢，就是一动不动最养生。当然这个东西
1: 那不是
0: 碳
1: 了吗？
0: 这个东西我们不作为专家啊，我们仅是表达某些专家的观点，我们不站队并且没有发表任何的观点。
1: 其实有些东西啊，大家呢对这个东西就是理解的有点片面了。你比如说那个一直都很流行的那个减肥方法叫辟谷，对吧？然后就不吃东西。
0: 对，
1: 但是不吃东西啊，他们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方法。他比如说打坐的时候啊，他靠什么样的呼吸？平常我们就是肺部呼吸嘛，然后胸部、肺部啊，然后联动呼吸。他那个时候就开始腹部呼吸，他这个时候就是促进您的这个身体的一些胃肠道的蠕动。而且你看，他们不是不吃东西，他有的时候呢，他这个不吃东西呢，是他要有这个咽口水的动作，他开始什么转来转去的，然后往下咽，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这个吞咽动作，不能让自己的吞咽动作给丧失了，他们会转圈咽自己的口水，类似这种活动，他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啊，懂吧？他不能说你啥也不吃就给他先熬晕啊，生熬着那不行。
0: 那今天我发现很多其他的咨询的网友啊，就是我们先看的就是我们重庆的这位朋友，这里是重庆八地魔幻仙城啊，喜欢拍抖音这位网友啊，欢迎来自于重庆的朋友。他说外地人来我们重庆，
1: 栗子巴掌
0: 就吃轻轨是不是啊？我们俩不喜欢吃轻轨，我们俩喜欢吃火锅。我最喜欢吃重庆那个，就是它里面的小酥肉呀，还有那种就是炸的那种，类似于这个糯米糍粑呀，网红那个红糖糍粑呀。
1: 我没有吃过正宗的，真的，我不知道那个正宗的到底是不是就是。
0: 你想一下，辣的过瘾，鲜的过味儿，就是那种重庆的浪漫。吃完之后，我才能去感受一下轻轨的浪漫。不好意思啊，俩吃货。
1: 八九说说办就办栏目组在手机里哪能看到，就这个号就能看到。但是
0: 对，你可以左上角关注一下，点个关注。但是我们直播时间不是这个点儿，明天的话你可以定个闹钟，我们3点到3点半直播。
1: 好，
0: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就是您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啊，药都时空4个字。如果您是亳州人，你应该比较了解吧，伴随很多人就是成长啊长大的药都时空节目。
1: 还要看说办就办，你还能搜药都时空
0: 药都时空号呀，你可以看到说办就办的直播呀。
1: 啊，
0: 微信号对不对
1: 啊？
0: 微信号同步直播啊，我们是两大平台同步直播的啊。
1: 嗯。
0: 呀，他说，咦，我都不好意思读，啊。
1: 说他在超八，你去
0: 啊？这个是吧？这个我 I'm no care， 他又线上约我，他每一次都线上约我，他上一次线上约我是上上个周知道吧？我到现在没见着他人。
1: 啊，是吧？
0: 嗯，
1: 他这人的广嘴，
0: 人心不诚。520不见你，521还不见你啊，小满不见你，哎，你说我们俩的感情刚刚好。
1: 百战笑为先，你这个问题可以拨打一下5501234啊，说
0: 我
1: 们说
0: 半天。我给你打到你的这个，我们扣到公屏上好不好？
1: 扣到公屏上。
0: 啊、对我们有好几个电话，永杰回复一下好不好？
1: 啊，501234啊，85816啊。523678这都行啊，
0: 嗯，
1: 就这几个号码啊，这是远吗？这位朋友，我来看一下啊，是啊，说这个亳州电视台主持人那么漂亮帅气吗？哎，你这肯定你行。501116啊，好，85813685811啊，506107，那号码不用了，现在啊。老家下雨了吗？远，老家没下，前两天下了啊。这今天这个天气还挺好的。
0: 但是我看今天是我们视频号当中，就是公众号当中搜索说这个马即将又下雨。然后今天早上咨询当中就是说全国的天气啊，就是北方从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5: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4: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5: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4: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5: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5: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4: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5: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6: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刚刚这个爱吃香菜和经济的这位朋友，他说身高刚刚好，182.75公斤。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那些
1: 刚
0: 刚
1: 好
0: 的事情。
1: 我幺七，还正好我们俩翻着，我175，体重182，
0: 太可怕了。
1: 真是啊，真是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因为人家都标准刚刚好。
1: 最近可能瘦点、也不到180了啊。
0: 他不诚实，朋友们。
1: 嗯。
0: 他刚刚说他最近不能再吃了，然后他现在又说他最近瘦了点，到底哪句话是真啊？
1: 就不能再吃了吗？到达峰点了，一百八了都，不是182不是最近吗？
0: 他脸看着完全不像，对不对？他身上更不像，就是他看起来比较健硕。
1: 一脸横肉。
0: 那倒不啊。
1: 好吧，来聊其他朋友吧啊。
0: 嗯，
1: 说不要说自己腿短，你要说我捡球的时候弯腰重心低，
0: 核心稳，
1: 不好意思，羽毛球都不用用手捡的呀。
0: 对呀，
1: 就用球拍就捡
0: 了。你刚不说了吗？他的好朋友都说了，他的球友都肯定了他的技术以及他的球技。
1: 嗯，哈哈，你哈什么？
0: 来自于队友的肯定啊，哈哈啊。啊，我们这个你这什么约个球，怎么有空的可以来了，看约上球了。今天晚上6:30到8:30，你赶不上头场啊。
1: 这个我去不了啊，这我水平太低，我
0: 这水平你不配啊，
1: 不配。
0: 但你在群里啊。
1: 我在群里，几百人都在群里呢。
0: 啊，我怎么不在群里呀、啊，刘老师？
1: 要向高手学习这个事儿啊。
0: 好的，学习永不止步啊。
1: 来
0: 坚持终将美好啊！
1: 然后刚刚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视频号下方的留言，好不好？刚刚有一位我特别的网友，我们视频号下方，你看关了吗？
1: 没关。
0: 那我们这边他说这个还是要幸福这位朋友，他说是王杰主播吗？娱乐八通线青少年热线为什么不播了？王杰解释一下啊 ，Q 到本人了。他说主播你不看评论吗？啊，不看公屏吗？走进农家还不问他，竟然还知道我做走进农家节目，我的天哪！
1: 你的忠实粉丝。
0: 天哪，我的忠实粉丝，他肯定不是颜粉，因为他以前没见过我。像娱乐八通线，我们以前没有开通视频直播，对不对？
1: 嗯。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声音特别好听？还说你是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的，就那时候是我们这广播电台嘛，电台的忠实粉丝，也算是电视台，因为他也看走进农家嘛。
1: 哦。
0: 嗯。
1: 那你这个，我就想我向你信听你解释呢。你
0: 我也与时俱进呀，对吧？永远要向这个好的主播、好的栏目去学习嘛，对吧？要进步嘛，啊！大家经常会发现有一些其他的内容也会在看到我们啊，例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亚洲时空视频号，会不定期的也会推出一些啊，例如说我们的直播带岗啊，例如说我们的悦动全程啊，例如说我们的主播说呀，对不对？说不定哪一天在哪个直播当中又跟大家相遇了。嗯，
1: 好，这还有要看的吗？
0: 啊，我看完了，过瘾了。
1: 好，苍苍说工地上发工资扣钱有这规定没？没这规定啊。他就你这个干多少活就给你发多少钱，他要是不按足额发的话，你可以去告他啊。
0: 嗯，声音好听，雪瑞可以，他是
1: 他最能夹、啊。
0: 雪瑞声音夹吗？
1: 那就是要夹的时候可以夹。
0: 哦、oh, ，
1: 平常像个老爷们儿一样，知道吗？
0: 哦、oh, ，他也可以夹，是不是？
1: 就是说你看网上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视频嘛，老公有人说你像太监，声音像太监，
0: 嗯，
1: 放肆，就那个就特别多
0: 的。
1: 嗯，
0: 永杰的播音腔好听，永杰何止播音腔，永杰他唱歌更好听。
1: 是是是是，我是当年呢，就是，那叫那个
0: 亳州学院，
1: 不，那个比赛，那个比赛。
0: 你们那学员可厉害了，你那个比赛你看看现在响彻全国，亳州林俊杰被称为亳州伯利克。
1: 哦，伯利克啊、嗯、
0: 伯克利啊，不好意思，
1: 伯克利啊、嗯、哈哈，
0: 就伯克利毕业的都没有亳州学院音乐系毕业的抢手，
1: 人多
0: 、嗯、对对对，大家现在就没办法，这大家太优秀，像永杰这样的，你看低音炮播音腔又好听，唱的又好，天啊、
1: 哦
0: 嗯、
1: 网上视频待会儿去搜搜吧。没有，
0: 有
1: 那个叫做创造比赛，
0: 有，快去快去，
1: 你搜不到啊！
0: 啊，
1: 当年我可拿了倒数第一名呢。
0: 苍天大老爷，我周六的什么那个什么我们的运动会可别拿倒数第一啊！
1: 你怎么那么大劲呢？这是，它都是一个娱乐性的比赛了。
0: 就人生嘛，就一定要有一些期许嘛，对吧？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周末的运动会了。
1: 那我就是期待周六晚上。
0: 友谊赛吗？
1: 赛后总结
0: 啊、哦，重点在总结啊。
1: 我老爱赛后总结了。
0: 对，重点在复盘，给他再刷个新高啊。
1: 对，那些赛后总结呢，总是让我们成长。
0: 嗯，总是让他念念不忘。
1: 对对对对。
0: 沉醉其中。
1: 对。
0: 然后。
1: 总结多了呢，就开始学龙叫。
0: 嗯。
1: 啊，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表现，真的吗？就是想一想自己已经不年轻了，别乱搞，好不好啊？对方留言说，来说这小满时刻特别共鸣，说奶茶七分甜，我以前喝奶茶是全糖，后来发现太腻了，改成七分，现在觉得七分就刚好啊，不齁不淡，刚刚好，
0: 七分刚刚好啊，您的血糖撑得住吗？
1: 总结到位，
0: 你喝我们网友评论说总结到位，是不是啊？
1: 细点细点啊，
0: 那必须到位啊，什么一步到位啊，对吧？
1: 我回答您上个问题
0: 啊、
1: 嗯、我不喝奶茶。
0: 哦，他就没有七分之说。
1: 对对对，我都没有什么几分，
0: 他全靠练啊。
1: 我这辈子没做过这个选择。
0: 对，他全靠练，没办法，他喝茶，他保温杯里泡枸杞啊。
1: 哎，这个有一个说辞啊，就是男生喝奶茶的不多，但是如果说他有另一半，另一半的奶茶他绝对会尝一口。
0: 我还有一种理论，就是有很多女生啊，她小鸟胃，她一杯奶茶可能从早上喝到中午，那她何止尝一口，到下午这杯奶茶就你的了。
1: 他还，他一
0: 杯整杯都给你，
1: 不过期嘛，
0: 二十四小时。
1: 就是我有好多好多钱，我要存款，存款是什么？我有很多啊，
0: 花不完。
1: 现在出去玩，我晚上七点才能回家，按照。
0: 哦，真的吗？我六点半就到家了呢。
1: 真是、啊。
0: 嗯。
1: 你看他这个奶茶，对你们来，你女生来说的话，就是生活当中，你看，我现在目前发现哈，你和李科，你俩是早上必须要搞冰咖啡。
0: 嗯，
1: 是吧？
0: 冰美式，我不知道李科喝的是奶咖还是茶咖，我会喝美式多一点。
1: 冯老师呢，冯雪瑞呢，他是个大水壶，和我俩很像，
0: 真好，
1: 就喝大水壶，
0: 多喝热水。
1: 黄老师现在我和黄老师这个
0: 喝茶，
1: 爱喝茶，他爱喝红茶，我现在也给他学着，也开始喝红
0: 茶。我这两天在喝白茶，
1: 是吧？
0: 因为我之前剩的没喝完。
1: 哦，你剩的可以给我，我写完收拾这个东西、
0: 嗯。刚刚好，就给你刚刚好，正是我喝疲乏的时候。
1: 嗯
0: 啊、
1: 下一次你说永杰我渴了，我就明白了，在你到直播间之前，我先把茶给沏好。
0: 哎，使不得呀，这搭的。
1: 哎，我就觉得这事儿我特爱干，真是。
0: 于飞婉他说不是吧，我没见过，几口就喝完了，怎么允许奶茶在杯子里多待十分钟？嗯、就是他们。喝东西啊，分为两种，喝咖的，就是咖啡啊，喝茶的啊，就是喝咖的呢，它又怎么分呢？它又分为就是这杯咖啡喝奶咖还是黑咖、
1: 啊？
0: 那有人呢，就现在应该很多的品牌，尤其是奶茶啊，它会融入一些风味咖啡，例如说各种橙类、橘类跟咖啡相融的话，就会很好的综合咖啡的苦嘛。
1: 嗯，
0: 那现在像例如说我们之前喝到的拉拉呀、某名啊，或者是很多的品牌呀，还有 CO 啊，他们怎么干嘛呢？他们都会把奶茶的那种理念带到咖啡里面。就是奶茶它就是各种风味嘛，例如说加奶盖
1: 奶，
0: 对，它就什么呢，反正它这个奶茶设备都有，它会加奶冻加各种东西，它上面就哎盖了一层奶咖，就盖了一层咖啡，它只需要在它的设备当中加一台咖啡机，它就可以完美实现。然后当然这个它跟我们平常喝到的某迪呀、某酷、某杏啊，它们都是不同的品类。就是你看某杏是为什么走红呢，它是因为咖啡，它是咖啡会加一些什么呢，就是类似于融合一下，就是还是奶咖跟我们的这个黑咖，包括某客啊，我们经常说星爸爸，就是他们就是还是这种理论。但是现在呢，他们已经奶茶圈已经打破了我们这种垄断，因为在去年2025年的财报当中显示啊，就是咖啡的年报的增长达到17%，也就是奶茶望而却步。就他们再轮番折腾各种各样的品种，他们没有那么高的增长值了，然后他们就想去抢占咖啡的市场嘛。所以现在就是在很多的奶茶店，你会看到很多的咖啡品牌入驻了，就是因为一台咖啡机就可以完美实现。那现在呢，很多的我们的品牌，例如说我们经常喝的某杏啊，9.9元的、8.9元的、5.9元的呀，还有我们经常会喝的这些星爸爸呀，他们都会也会融入一些奶茶的元素。例如说现在很多的奶盖呀，还有我们这些大家就是博州没有品牌，像 Marimara 呀什么这种品牌呀，他们也会加入咸芝士奶盖呀，就是它是分不同的品种啊，就像你们喝茶一样，你们会有白茶、红茶，然后果
1: 茶、
0: 黑茶、绿茶，还有那种我们平常说到的那个什么花草茶，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啊？不同的品种啊，就是大家喝的。还有喝茶跟喝咖的人，他分两种，一种就是一杯咕咕咕咕解渴。对吧，一饮而尽。还有就是品名嘛，对吧，其实它是一样的，就是喝咖啡也是，有时候它就刚好它就需要那一点儿，就是咖啡因，它咖啡泛了，它就想要喝那个甜味也好，苦味也好，香味也好，就是它需要那一口。那有的人呢，他就是哎，他喜欢端着从早上喝到晚上。
1: 哦，您是不是背着我开了个店呢？
0: 哎，没办法，就在对门，然后记得去消费啊。
1: 南湖里面是吧？
0: 带你扬帆起航，
1: 不是，你也太了解了，这就是你看，这就是一个行家。你说的这些东西啊，就说的那些名词，我有的时候能猜到名，有的时候猜不到名，就。 就是你要是不是从事这个行业，那就是你真的是特别热爱。
0: 领导他给我盖帽，我是热爱啊。
1: 真的是就爱这个东西，就爱喝这个才去了解嘛。
0: 爱而不得，没办法，没办法啊。但是生活当中有很多刚刚好的时刻啊。
1: 对对对，你看吧，我们要是喝茶的话，男生喝茶，茶能明目
0: 哦，明目。
1: 对，就是老北京那个特别好玩。我这两天看到一个叫什么一个博主，那个睡了一觉，那类似这种。茶能明目啊，天天在那儿北京城。
0: 哎，我有一个知识点想问你啊，就是喝茶，它可以过夜吗？茶叶你们会过夜吗？
1: 茶叶最好，你要一直泡着的话，不要过夜，不能过夜，因为它这个茶泡多之后，口味风味改变。而且呢，茶多分泌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苦啊，或者类似这种。
0: 哦、过了夜之后会苦，口感会差。
1: 口感会差。然后呢，有的你不一样啊，你要是冷泡茶它就不一样了。
0: 哦，就相当于我们咖啡当中冷萃。
1: 啊，对对，啊、那个冷泡茶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茶叶投进冷水里。
0: 对。
1: 然后封上口，然后
0: 十二小时以上，对吧？
1: 对对对，它就出来这个冷萃的。
0: 那个萃的话，它的口感会不会就会更清冽一点？
1: 啊，会有一些，会有一些，然后就看你适合哪个不同的阶段了啊。
0: 嘿，昨天我竟然喝了一杯剩的茶，今天早上，昨天晚上剩的，嘿。
1: 哎，但有的人不行哈，有的肠胃不好的人，尤其是过夜的放很长时间的绿茶不行。
0: 嗯，
1: 喝完之后他会拉肚子的。
0: 我昨天4点多的时候泡了一泡，我就觉得有点浪费，没喝完。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倒了一杯水。
1: 哦，用热水再过一下。
0: 你看这个不是每一个都懂对吧？就是喝茶的行家，他懂的东西就比较多一点啊。
1: 嗯，白菜大侠说，我都是喝开水。我研究的透彻啊。
0: 哦，感谢金鑫，他说你是三中的吧？我一中、三中都有啊，一中、三中、风华都上过。嗯，
1: 哎，你是被那前一个学校是辞退了吗？上三个学校呢？
0: 大胆，
1: 闭个胆。
0: 对，湖南什么的什么优秀生。
1: 哦，真是。
0: 嗯，好，但是晚上喝茶容易兴奋，睡不着觉啊、哦。
1: 有的是这种情况。
0: 对，
1: 我的妻子就
0: 是
1: 喝茶。
0: 你是这样吗？
1: 我就有点吧。我
0: 有
1: 点
0: 儿，
1: 对对对，
0: 你运动完能睡着吗？
1: 运动完睡不着，
0: 对吧？我也是，
1: 3小时以后得，
0: 对，我运动完得3小时以后，兴奋呀，朋友们。
1: 你比如说我9点多回到家，我最起码得11点半我能睡着。
0: 你9点多回到家，相当于你从7点钟开始打，也就打2个小时就回到家了，对吧？
1: 对对对，
0: 9点钟回到家，然后你洗完澡收拾一下，你11点，11点能睡着都。我都给你点个赞，
1: 很庆幸、
0: 啊、
1: 是
0: 对，就搞不错啊，就明天正常上班，精神抖擞，状态特别棒。
1: 嗯，
0: 金鑫是我同学吗？我记得我好像有同学叫金鑫，一小时候是不是我小学同学？你小学是不是在青云小学上的？因为我小时候记得有个朋友，他是同学，他是姓金叫金鑫。
1: 嗯，
0: 但是我记不清了。
1: 真厉害，要是你怎么会这么多啊？还是运动会皮质醇升高了睡不着，你吃点褪黑素。我还吃了褪黑素，我就不用吃。
0: 你吃完褪黑素，第二天哈欠连天啊、嗯！他在郑州。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留言好不好？我们群里有没有网友留言了？
1: 没了，读完了。
0: 没了，读完了是吧？啊，感谢大家的赞，谢谢大家关注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2个号，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视频号，你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也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大家可以多点点赞啊！
1: 哦，你这个学校不定的还没说，说什么3两白的、4瓶啤的刚刚好。
0: 3两白的大概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常那个白酒的分酒器，大概
1: 一次性杯子一杯子，3两。
0: 一次性杯子，你们太糙了，就是男生就一次性杯子喝。
1: 嗯啊、
0: 我们那分酒壶呢？那是几两？
1: 那是100摩勒，
0: 100毫升。
1: 2两
0: 啊、哦，那就一杯半。
1: 对对对，
0: 一杯半。耶， 您可以啊，真是亳州麻雀喝2两啊。
1: 平安幸福说每天几点开播？这档节目是每天下午的5点半到6点半。
0: 嗯，
1: 您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啊，就等我们结束了都。
0: 没关系，我们会贯穿于我们节目，因为早上还有政府行为热线嘛，对吧？对，然后7点多就开播了，然后当然我们还会有很多节目，包括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节目有很多，然后您可以关注我们号，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资讯以及各种各样的直播啊、嗯。
1: 对，
0: 就每个点都有、啊、
1: 您就听吧，一听一个上瘾。
0: 对对对啊、
1: 啊，
0: 吃素的肉包子他说
1: 一碟花生米2双筷子刚刚好啊，
0: 嗯，
1: 就是两个人吃呗。
0: 一碟花生米2双筷子，不拍个黄瓜吗？
1: 拍什么黄瓜？
0: 啊，黄瓜都不要啊？
1: 黄瓜都不用，而且这是有特绝，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到一定境界的时候都不吃什么熟的东西了，都开始吃
0: 生的、哦、花生米都不要了。
1: 花生米有的时候你看， 就很多朋友就特别奇怪啊，他要么就是纯肉，要么就是这个连菜都不要，有的呢甚至荤素搭配，那个就是太讲究了。
0: 嗯，
1: 还有的朋友，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到什么境界了，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吃这个熟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切个洋葱，切个黄瓜，切个番茄，就类似这种东西，但直接吃这个就可以喝了。
0: 生吃啊，生啃
1: 啊，生啃啊，真的是绝了。最多搞盘酱，知道吗？就东北的那个香鸡酱。
0: 往往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加工。
1: 对对对对对。
0: 就那个番茄呢，切下也不放一下糖。
1: 啊，放有的时候、
0: 啊、
1: 有的时候
0: 那讲究讲究讲究，
1: 有的是他们是生啃
0: 啊，生啃啊，也不切
1: 也不切，
0: 生啃啊，
1: 懒嘛，就纯纯为喝酒，给喝酒找一借口。
0: 这没有柠檬的什么，他说什么变淡也不安排吗？
1: 变淡安排的那是，
0: 还得薄，还得扎嘞，还得切，还得挑嘞。
1: 我听过一个最奇怪的理论，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挺喜欢吃这个东西的。但是他为什么不吃呢？他说因为他说这个东西啊，吃完之后遮嘴。
0: 哦，它碱性对不对？它碱性比较高一点，碱性值比较高一点。
1: 他是因为他手没洗干净，那个变蛋壳磕完之后嘛，
0: 嗯、
1: 不就是沾点石灰嘛，
0: 啊、
1: 一块吞了。
0: 我的天哪！
1: 那你能不遮嘴吗？真是。
0: 哎，自省一下，自省一下啊！我们来继续看看有没有网友的留言了。
1: 我得仔细点不行吗？
0: 这个笑点在哪里？你给我解释一下。
1: 有信仰、有梦想的女子啊，陪他们一起喝，还能提供点情绪价值啊。
0: 主要是想学知识，是不是？
1: 想的真多啊。
0: 哦，有朋友送祝福，他说今天小满祝大家今年事事满满，然后口袋满满，平安满满，事业满满，谢谢。
1: Thank you, thank you。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哦，预备，好嘞。没了啊，我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微信后台朋友们啊。
0: 嗯。
1: 我煮泡面的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啊，水加刚好没过面饼，煮三分钟关火焖一分钟出来不染不硬刚刚好。朋友说你可以去开面馆了，我说我这手艺只服务我自己。
0: 你喜欢吃硬面还是喜欢吃软面？就是煮泡面，煮不是泡。
1: 他这个纯说瞎话。
0: 嗯。
1: 煮三分钟焖一分钟不软不硬，
0: 那是挂面。
1: 对呀、啊、你这还是个泡面，真是。
0: 对，我就我一般情况要泡不煮啊，基本上他这个理论我倒是能就是相信。但是你要煮的话，你这个煮是不是我们平常说的就是接水泡啊？就我们的煮不一样啊，我们北方人实在，我们北方人怎么煮呢？就是把
1: 火
0: 烧
1: 开，打
0: 开
1: 明火。
0: 对，然后呢我会把这个水烧开之后把面放到里面。
1: 嗯
0: 啊，从放到里面，面放到里面才开始计时，不是你烧水的时候开始计时。
1: 嗯、对，他这个有点这个，你煮三分钟的面都洗红了的，那泡面。
0: 对，我吃不了这样的，就是我就觉得没嚼劲。你看都吃泡面了，还挑人家有没有嚼劲？
1: 我都吃泡面了，你还关心我健康不健康？这类似那个。
0: 健康呀，
1: 健康，
0: 健康。泡面真的是就是很健康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我都吃剩饭了，你看，
0: 但是
1: 你还叫我讲究这讲究那，那是。
0: 就是我不知道泡面这个什么时候刚刚好，但是我一般情况会泡那种比较硬的，例如说我不煮，我就泡，就是基本上最多不到三分钟，我就把那个就开始捞起来吃了。
1: 我没事能吃一个口去
0: 的，真的嗯，哪天交流一下，就是复盘一下。
1: 我妻子、
0: 嗯，
1: 我女儿，我们几个吃泡，咱几个吃泡面都是这样的。而且呢，我妻子比我们还疯狂，
0: 嗯、
1: 有的时候她那个开水刚冲进去，
0: 就立马就开始炫，
1: 对对对，
0: 就第一口夹生的那种感觉。
1: 她把碗从厨房端到客厅就开始了
0: ，就你还觉得她好啊，刚没过水，刚没过面饼，
1: 对，
0: 她就开始吃了，就甚至还没散。
1: 对，就是咬了，有时候都咯吱吱吱的。
0: 那我跟弟妹是一样啊，就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能说他口急，他就喜欢吃那一口，就喜欢吃夹生的，但是他不是最爱吃那，但就想吃那一口。
1: 对对，你吃着吃着、
0: 就是、
1: 下面就软乎了。
0: 对对，就不多不好，就想要那一口刚刚好。
1: 嗯
0: 嗯，然后但是我知道煮鸡蛋，例如说煮鸡蛋，我知道七分钟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一个黄是什么状态，八分钟是什么状态，什么时候下水的时候什么状态，我这个我是清晨熟路的。但我
1: 啊、你是说带壳的鸡蛋还是什么？
0: 带壳的白鸡蛋。
1: 哦，
0: 嗯、
1: 软了就不好吃了。玉佩碗，你有些人喜欢吃那种泡了腐囊的很那种泡面。
0: 对对对对对，有人会喜欢，而且
1: 泡很长时间。
0: 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喜欢怎么吃呢？就是他这个泡面啊，会看电视吃。你知道那个就相当于下饭，就是下剧的饭，就下剧饭嘛、啊，大家就是 吃饭的拉的时间比较长，
1: 干现场。
0: 对，然后我就觉得30分钟了，天哪，这碗面还它能有味儿了吗？但是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啊，说不定对他来讲就刚刚好。
1: 咱
0: 喜欢吃晚饭。
1: 咱以前在交警支队的时候有个猛哥，你认识吗？赵猛，猛哥，
0: 认不清
1: 、你见他肯定他认识你。然后呢，他就爱吃这个，他就爱吃那个泡芙呢的那个面。
0: 就宣传科的吗？
1: 对对对
0: 啊啊，那应该是前两天见过
1: 啊。然后呢，泡满，他说那个面碗得让它泡满，他说那样吃的就是还当饱，水饱还饱，
0: 得胖。
1: 对，
0: 他说软了就不好吃，要不然就不是泡面了。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啊，说明他就喜欢，他觉得那个刚刚好啊。
1: 老了也能吃，没牙也能吃啊。
0: 他说为什么一提留言老是提示在郑州推荐瑞幸的小青柠气泡美食？是的。就是这怎么讲呢啊？呸，没有打广告费用啊。活力招他说，又给他念出来了。
1: 主播小姐姐真漂亮，那是。
0: 天哪，我这高清大糊涂，我都想蹦到你们评论区跟你们互动，让你们好好夸我。他说吃着螺蛳粉看你们直播，猫咪卧在身边看着阳台边的风景，天气刚刚好，美丽很。
1: 巧遇，
0: 真的，这一切刚刚好啊！当然，就像刚刚说的那个青柠气泡美食也是融合的刚刚好。
1: 那唯一一点不开心的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时长太短了，也就一个小时，还没玩过瘾呢。别人大拇哥刚竖起来，我们就已经结束了啊！咱们看一下时间，只能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现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啊！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明天见，
1: 明天见啊！

0: 聊天之余，
1: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2: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1: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3: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1: 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2: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1: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一个是双鱼，情论命途。如果圣上说了，玉环一生被夺，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0: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是啊，
1: 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
2: 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好嘞，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2: 妈妈，我记住了。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乔城区双沟镇的秦女士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爷爷家的房子已经开裂倾斜，村里说是危房不能住了，就让搬出来。年前的时候就给村里申请重建，可是村里一直不派人来查看，就说忙凑不够人，希望加快进度。秦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了。
2: 联系的时候他们怎么跟您说的？
3: 联系了，然后他们就前两天去看了。
2: 嗯。
3: 前两天去看了，他们说那个房子属于那个天地，但是我们住了30多年了，我就想说这个，他不说是什么2调3调，他说是属于农田地，但我说有没有可能是说排错了，就是这个排成这个农田地了？
2: 您现在申请建房是在原址上建房吗？
3: 对对对，在原址上建房。
2: 这个房子已经30多年了，这个老房子。
3: 对对对。
2: 哦。
3: 但现在说他们说是不能建，就说是因为是农田地，但是我就说这个有什么办法？
2: 附近有房子吗？
3: 附近没有，因为以前那个村庄里面，你知道都是这一家那一家的。然后因为其他的，因为啥，他们年纪大了嘛，就其他人都翻盖了，但是我们没翻盖，所以其他人呢，就是旁边也有都是田地的，都已经盖起来了。但是就我们当时是都没什么条件就没盖。
2: 哦，他们有没有跟您说这个需要申请土地的性质调整？
3: 他们当时回复我就问了，就是因为30-40年了，但因为旁边都是田地，他说有可能盖不了。然后我说你帮忙问问，他前两天说问问，然后现在我没打电话问他呢。
2: 行，那这个如果说是可耕地的性质的话，那现在您就是申请建房也是批不下来，首先得把这个土地性质您得申请变更。变更成可建设用地，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宅基地性质，然后申请变更过来之后，然后您再申请建房，是这样一个程序。
3: 那我要申请变更也是要去村里面去打申请是吧？
2: 对，让村里帮您进行申请。
3: 行行，那我问一下村里吧，我看是怎么走那个流程，就怎么去申请。
2: 啊，行行，好的。
3: 行，好，谢谢你，
2: 啊、
3: 谢谢你。
2: 哎，不客气。
3: 但之前反映的问题他们已经来了。
2: 嗯。行，到时候有什么疑问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行行，好好，谢谢。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啊，再见。
0: 好，double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那个来自安徽省亳州市桥城区立德镇桥楼村的村民。
0: 嗯。
4: 我十几天前在这党市长那边反映那个农村自建房超平方一事，然后就是反映十几天，就是没有任何效果，然后给我回访了个信息，
0: 嗯，
4: 就是他说已经找我，就是镇政府人员与我来电沟通，
0: 嗯，
4: 就是详细了解了相关情况，
0: 嗯，
4: 我未接到任何政府部门给我打电话联系，然后我就是要求他那个诉求就是。他那个农村自建房，那个就是，他实地那个平方数
5: 有没有审批？
0: 嗯，
4: 具体批多少平方，要求他公示出来。 他没有跟我联系，打了两三次都没有人和我联系，我回了个信息。
0: 这位先生，您是不是在用免提通话呀？
4: 对对对
0: 啊，您用免提的话可能我这边就听不太清，而且我也能听到您附近还有一个人一直在教您怎么说。如果说是他要反映问题，您可以让他说好吧。
4: 没有、
0: 啊、
4: 我来说
0: 啊。行行，您把这个免提关掉，然后这样通话可能更好一点。
4: 哦，好好、
0: 啊、对对对。我
4: 就是反映那个、这个情况，就打市长热线打了好长时间了、
0: 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打的？
4: 第一次打了大概是20天左右，有差不多
0: 20天左右。他这个房子什么时候建好的？
4: 房子大概是去年6月份吧，6、7月份。
0: 去年6、7月份。
4: 对。
0: 哦，那当时建的时候您的意思就已经超平方了，然后您
4: 建的时候我是他，也是他邻居吧、
0: 啊、
4: 咱也没在家。
0: 嗯，
4: 咱们一直在市里面呢，然后就咱也不知道、然后现在目测的话就是将近400个平方。
0: 占地吗？
4: 农村自建房不是不能超过220个平方吗？现在是然后我就打我说，我就意思就是我们家是不是要如果要是这样盖房子的话，要不要找关系找啥的。现在我就是找政府找哪个部门都没有用，打市长热线也没得到任何政府部门与我联系，然后说是和我沟通了。
0: 您现在的诉求是让他公示出来他的这个？
4: 对，我现在诉求就是公示出来他的平方面积和审批手续。
0: 您刚才说是目测有400多平方，他是占地面积400多吗？还是
4: 包括他的院子，然后他的那个两层的那个房子加到一块，目测的话大概有400个平方左右。
0: 您说连二层一块是400个平方？
4: 对，
0: 连二层一块400平方。
4: 连二层一块的话有400多吧，大概
0: 四百多。那一层的话您得看它占地是多少。
4: 这咱目测也只能说个大概
0: 啊、
4: 这只能说实地丈量。
0: 行，那您的意思就是想让公示一下相关的信息。
4: 对对对，公示一下相关的信息。
0: 审批这个建房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信息需要公示？这公示的话是不是在村里有过这个公示？您是不是想看这方面的公示？还是
4: 就是要求他把这个审批手续和那个、建房那个面积建筑面积给公示出来、我就要求
0: 建房的话
4: 您去找也没有用，人家不给咱看。
0: 您是他的邻居是吗？
4: 对对对。
0: 那建房的时候是不是有需要邻居有确认他的这个边界到哪儿啊？有没有占您的
4: 这个？
0: 有没有占您的这个地方？
4: 占了一点儿，占了一点儿，就是那个房檐占了一点儿。
0: 哦，行行，那这样，您具体是哪个县区的？
4: 我是那个立德镇桥楼行政村。桥楼
0: 区立德镇。行，那这样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您主持人。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古井镇的乔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地林啊在大田地里种树，影响自家的庄稼生长，希望能够砍掉。之前也向村里反映过，村里说问不了，但是政策呢不是规定大田地里不允许种树吗？请帮助协调。那这位乔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啊，联系了。他后来跟那个地主他也说了，那、个等这个麦收了以后，他就把树伐了。
2: 哦，你们现在已经协商好了是吧？
5: 对，已经协商好了。
2: 啊，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您的邻居他的地块种植的树木约0.8亩，影响了您庄稼生长，这个情况是属实。然后5月8号的时候，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古井中心网配合古井镇门楼村委会和种植户进行了沟通。该户表示在今年年底前全部移栽完毕。当天呢也跟您进行了反馈。您表示理解。
5: 对对对。
2: 哦，行。他们回复说表示在今年年底前，你们协商的是在麦收之后是吧？
5: 对。
2: 啊，行行。行，到时候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5: 好嘞，好嘞，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5: 谢谢，谢谢，
2: 哎，不客气，好，再见。
5: 哦，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播着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胡女士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胡女士说自己在拼多多上卖货，4月16号被对方以买货的名义骗了69000多元，于是自己是报了警，连续两天报警，博物派出所都说不给立案，然后就打了12345投诉，4月23号博物派出所才受理，给自己做了笔录，可是现在又没有消息了，请问这笔资金他们有没有冻结，案件有没有调查呢？那胡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之前没有，然后前几天我问了他们，说是还没有结果。
2: 您问他们的时候，您这笔资金他们有没有冻结呢？
6: 没有。
2: 您当时4月16号就已经报警了是吧？
6: 对，4月16号、17号就报警了，然后他们不受理，然后我又继续找了他们，然后也打了12389和12345以及咱那个。然后他才开始给我受理这个案件，受理这个案件，然后现在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然后也没有什么进展，没有太大的进展，没有什么结果。
2: 哦，因为您这个5月7号反映到今天呢是10个工作日，所以说我们对您进行回访，看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
6: 啊啊啊！就还是想尽快把那个钱冻结，因为拖的时间越久越不好追回嘛。
2: 哦，那现在还没有冻结的话，那这个钱。
6: 当时我和咱们那个公安局说了，我说要联系拼多多平台把这笔钱冻结。
2: 嗯，
6: 然后他们说不是说我们想联系就联系到的，就以这种话来给我说。
2: 嗯，
6: 然后拼多多给拼多多客服那边打电话，就第一次的时候拼多多说就是需要我们这边的网安大队和他们上海的网安发一个那个调查函协调函，他们就可以去处理。但是当时咱们就是在最佳时间的时候，咱们公安局就派出所这边没有这样做。
2: 哦，那现在立案的话，您这个
6: 现在到现在也没有给我立案，只是说受案了。
2: 哦，那现在是您在跟进这个事儿，然后他们没有跟您联系是吧？
6: 对，然后前几天也和我联系了，说他们没找到人，
2: 没找到对方。
6: 对，然后我说了，他们用的信息都是虚假信息。
2: 但是这个应该是实名制的呀。
6: 实名制，但是他们不是第一次给我汇了2笔款吗？
2: 嗯，
6: 金额比较小。然后当时我把那个汇款记录也提供给派出所了，他们说这两个都是年龄大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2: 哦，意思就是用其他人的名义给您汇的款。
6: 对对对，然后我也是当时是处于信任了，觉得合作两次了，然后有信任度了，然后后来才给他发了一次货，结果就被骗了。
2: 哦，行，那这样胡女士，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相关的这个回复。您到时候您再跟进一下，看这个案件有没有最新的进展。6月12号呢，是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到时候这个问题还没有进展的话，到时候你也可以再参与到正丰航空热线节目当中。
6: 啊，好的好的，行，谢谢了啊。
2: 嗯、好，不客气。
6: 那咱们这边能催促他们去做这个事儿吗？
2: 我们这边也帮您记录，好吧？
6: 啊啊，行，好的好的。
2: 行行，好的好的，
6: 谢谢了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的好的，嗯。
0: 有一位网友说，向你们反映的事情到现在1个多月了还没有正式回答，您说的这个正式回答是没有给您这个结果是吧？他们有没有跟您联系呢？跟您联系是怎么说的呢？您反映的是什么事情？您可以再拨打栏目热线跟我们导播说一下，我们导播再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也可以帮您再催促一下。简单生活这位网友啊。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冯先生向市税务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天去产业园2楼办理一项涉税业务， 工作人员说需要找乔城区政府北门乔城区税务局一个叫王振的税务员才能办理，于是自己就跑到乔城区政府北门，可是没有找到办理业务地方。办理业务的地方请帮助查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联系了，他们就以罚款为目的，我还能咋弄？
2: 罚款为目的是什么意思？
7: 他把我那个税务账号给我开通了
2: 啊。
7: 我也是1月份我也按他们工作人员操作的就申报了，后来他说我还有两个没申报，罚了200块钱。
2: 哦，那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到乔城区政府北门去找王振，这个找到了吗？
7: 这个找到了，他告诉我地址是错误的，他们在市政府，不在乔城区政府。
2: 哦，我看一下，我这边他们回复也是这样说的，他说经过跟您电话沟通，由于您把市政府北门听错为乔城区政府北门，所以在乔城区政府北门没有找到乔城区税务局，而且您把税务人员王勇错听为王振。现在呢，您已到乔城区税务局进行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7: 他们的回复说话不负责任，我没有录音，我有录音的话，我跟你讲，我得找他们麻烦。
2: 啊，您说他们当时说的就是乔城区政府是吧？
7: 对。
2: 哦，
7: 现在说那话没意义了。
2: 行行，那这样冯先生，现在办理好就好，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7: 嗯，好的。
2: 嗯，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乔城区立德镇的一位郭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用的电信的摄像头已经坏了一个月了，业务员都说忙没来修，请催促。郭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没联系，这个那来了，看找王先生来了。
2: 哦，维修人员去了是吧？
8: 对，工作人员来了。
2: 哦，现在修好了吗？
8: 修好了。
2: 哦，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8: 满意啊。
2: 行，好的，郭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8: 好。
2: 哎，行，好，感谢您
8: 参与。谢谢你啊。
2: 不客气啊，再见。
8: 哈哈哈！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9: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就是我刚才给那个女同志说的这个事儿。
0: 嗯，您说。
9: 欠了我们60多万块钱的那个人员工资，就是一直没补。现在你这个项目已经质保期已经过了1年多了都。现在这个钱不完了，
0: 质保期。那他们不给您去要的时候，他们是什么理由啊？
9: 他们说我们协调不好呀。
0: 协调应该是主管部门协调啊，就是您去找这个对方怎么说？
9: 对方去了呀，对方也就是等着这个钱补完了再给他，这个钱现在没赢了。
0: 您说这个质保期已经过一年了，然后这个钱还没有下来吗？
9: 对。问题就是这个事儿，
0: 是真的没下来，还是说他的一种
9: 真的没下来，真的没下来，
0: 真的没下来是吧？
9: 对
0: 啊。是哪个项目？
9: 刚才我说了，当时记录没有吗？
0: 啊？
9: 这个项目就是，保州市乔城区
0: 啊，
9: 更新道路提升工程。
0: 哦，
9: 嗯
0: 啊，是乔城区政府招标的是吧？
9: 对。应该是金地是业主。
0: 金地哦，金地，金地集团。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乔城区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9: 好。
0: 哎，行。
9: 我这个市场人也打了也无数了，也没用。
0: 他们应该也有回复呀。
9: 回复就是没用啊，没啥呀，他意思是北人三的，他现在不给我们呀。
0: 哦。
9: 现在那个他不给这个钱，我们他这个人家不给那个总公司不给我们钱。
0: 哦，这样，您算是分包这一块是吧？
9: 对，分包主要是我们主要是人员工资，都是工人工资嘛。
0: 行，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先帮您记录下来，然后帮您转办，好吧？
9: 好，谢谢。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海阔天空，这位网友说，我现在能打电话反映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10: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桌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有一位网友说，法院起诉胜诉了，不给钱，到执行局，他们说他们没有办法查到本人，怎么办？一般情况下，这个涉法涉诉的，我们这边就不再进行接受您的这个问题了。但是您可以到执行局去问一下，看能不能限制他的这个，如果说啊，他成这个老赖了，或者说什么，看能不能限制他的这个高消费，通过一些手段啊，能够。去找一下这个人啊，可以打电话。这位网友说可以，应该是可以打电话嘛哈，可以拨打电话。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

病病种及优化部分病种认定标准的通知规定，生长激素缺乏症申报条件是经三级医院或当地最高级别医院确诊，年龄小于等于18周岁，且骨后未愈合，需长期生长激素治疗的，完全缺乏或部分缺乏，有相应的检查确诊报告，故生长激素慢性病缺乏症有效期为18岁之前，且骨后未愈合，需要长期生长激素治疗的，完全缺乏或部分缺乏，不符合上述条件呢，无法享受相应的待遇。

有网友咨询啊，孕妇产检和住院费用是否可以报销？来关注一下十亿保局的答复。产前检查在生育后与生育住院费用合并支付，报销比例为：一、顺产，一级医院呢是1600元，二级医院是1800元，三级医院呢是2000元。第二种情况是剖宫产，一级医院呢是2600元。二级医院呢是3000元，三级医院呢是3600元，属多胞胎的每多生一婴增加300元。以上费用包括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药费、住院费，包括基本医疗所必须的床位费、护理费、麻醉费、治疗费和材料费，以及产假期间生育并发症的医疗费，可以出院直接结算，或者携带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住院发票、费用清单、出院记录、社保卡等材料到所属县区医保服务大厅办理报销。

有一位网友说，银屑病居民门诊慢性病的年支付政策是怎样的？来关注一下市医保局的答复哈。根据亳州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特殊病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及关于提高银屑病和强制性脊柱炎门诊慢性病年度限额的通知规定，银屑病属于一类慢性病，报销政策是起付线，也就是门槛费啊，是200元，年度呢只收取一次，季度不封顶，年度封顶线是8000元。

0: 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咨询一下。
0: 嗯。
1: 我这是刚报安保局的工资钱。
0: 嗯。
1: 他是有困无业。
0: 嗯。
1: 他欠去年欠的钱，2025年。
0: 嗯。
1: 3月份到4月份、5月份、6月份几个月的工资钱没钱。
0: 哦，是欠一个人还是说咱所有的工人都没发？
1: 所有的工人都没发。
0: 哦，去年的是吧？
1: 对。
0: 那今年呢？今年还在玉坤物业干吗？
1: 玉坤他们走了
0: 啊！
1: 我叫他们就是这个社区的已经叫撵走了。
0: 哦，
1: 撤场了啊。
0: 那现在能找到这个公司吗？
1: 公司，俺已经法院了，也起诉了
0: 啊。
1: 起诉了年前他都28，他不给俺钱。
0: 嗯，
1: 也没给俺钱，没给俺钱呢。
0: 嗯，
1: 他最后给了4万，4万这再给他等他也不给了。
0: 嗯，总共欠了多少？
1: 总共欠18万多。
0: 18万多。
1: 对。
0: 哦，您现在是已经经过法院进行判决过之后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哦，您不会是刚才那位网友吧？
1: 啊，是是是。
0: 哦，行，那这样，因为这个涉法涉诉的哈、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这边就不再受理了。这个问题呢，我您现在说这个社区把他撵走了，是社区当时是介入了是吧？
1: 社区的他叫他撤场了，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啊
1: 对。那撤场现在
0: 嗯
1: 俺已经到执行局了。执行局的他给俺报告，他说差不多的。俺从始终都给他4月1号俺理的他。
0: 嗯嗯。
1: 俺一直催的，他都说跟俺差不多。
0: 嗯，

0: 这个您和这个所有的这个起诉人也有这个义务去向执行局去提供对方的这个线索。您有没有见过，或者说您能不能找到对方？
1: 俺是个是，在哪都管找着你。
0: 也
1: 他
0: 找
1: 是
0: 不到
1: 这，
0: 是
1: 他是他是个强制执行局的，
0: 吧？
1: 他不去给俺办，咱俺咋办呢？找一个个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老年人，也不容易一个，
0: 行，
1: 啊。
0: 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是在属于桥城区吧，还是？
1: 哎，在桥城区，俺现在在桥城区执行局里了。
0: 啊，现在就在桥城区执行局，
1: 啊，对，俺这都到执行局了。
0: 行，那这个您在执行局，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去插手的，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这方面，能不能帮您去协调一下，去找一下，我们只能通过这边，好吧？
1: 哎，那好的，
0: 哎，
1: 谢谢
0: 行，但是看最后能不能帮到您，到时候看政府这边好吗？
1: 好，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中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4: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3: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4: 对对对，我这就去。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7: 人生路远，风雨兼程，我们各自在尘世里奔波闯荡，扛着生活的风雨，守着心底的倔强，日复一日奔波劳碌，藏起棱角，忍住沧桑，把太多心事悄悄藏在心底。难得三五旧友，抛开世俗牵绊，放下手头奔波，寻一方小聚，围坐一堂，不谈世俗功名，不问前路浮沉，只以美酒相逢，解杯盏抒怀，推杯换盏，意气飞扬，杯酒相碰，铿锵入耳，笑语豪情洒满席间，天南地北随心畅谈，过往风尘，半生闯荡，都化作席间笑谈，不必拘谨伪装，不用故作深沉，在知己面前尽可敞开心怀，袒露胸膛，一杯敬过往，熬过风雨依旧坦荡，一杯敬当下，相逢如故情意绵长，一杯敬来日，山河万里依旧勇往，人间世事多纷扰，唯有挚友最情长，多少疲惫风尘都在这几番举杯间烟消云散，多少心底郁结都在闲话笑谈中豁然开朗，人生难得几回醉，知己难得常相逢，愿我们往后岁月仍能常聚常饮，心怀热血不改轻狂，以酒敬岁月，以情敬余生，风雨同路，尽兴人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我五天没吃饭了。
1: 好，
0: 我饿。你能不能来个可乐上来？
1: 来，
0: 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啊，对。我还出了很多汗。
1: 臭。

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

0: 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侠来了。
1: 好了，报内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2: 悦动全城。
1: 大家好，我是永健。
2: 大家好，我是李科，
1: 欢迎大家。
2: 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嗯，对，是的啊。大家可以通过加到我们的 QQ 群啊，55728540，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开心的来聊一聊啊，好吧？
2: 是的。
1: 哎，一到这个下午时分的时候呢，哎，
2: 一到这个下雨天，
1: 嗯，
2: 你最想干嘛？
1: 我最想做运动全程。我孩子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
2: 又装起来了，有些人。
1: 不是装起来了啊。就是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而是你不想干嘛就不干嘛，
2: 就可以不干嘛。所以呢，哎，
1: 所以呢，我不想干嘛，我不想在家躺着。
2: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你小时候想要却没有得到，然后到现在呢，一直还是一种执念的。你在回想了，我发现了，
1: 我已经在回想了，
2: 眼神已经飘出去了
1: 啊，
2: 静静的看着窗外。
1: 那这样一想的话，我还是挺幸福的。
2: 就是你没有什么有执念的东西。
1: 对，我没有太多有执念的东西。
2: 真没有。
1: 真没有，真没有太多，因为这个我这个人的欲望不是特别高。
2: 而且还有一种啊，就比如说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女生嘛，
1: 嗯，
2: 就是大部分女生都会喜欢，就是那个时候玩具也比较少，就会喜欢那种芭比娃娃。
1: 哦。
2: 然后呢，去到超市里面看的时候呢，是我自己当时那时候呢，就是比较心疼钱。
1: 哎，你怪我是一家人啊，是啊，钱。
2: 对，然后下午我弟问我吃什么，我到现在没回他消息，太忙了。我现在声音已经是沙哑的了，听出来没有？
1: 我也是，我这两天有点过敏，我吃了中午那顿药之后啊，我现在一直是迷离的状态。
2: 嗯，
1: 我像喝了半斤白酒似的。
2: 我弟说钱，我觉得特对不起他，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俩生活费是不一样的，我们俩不在一个档次的。就是男生的生活费在我们家会稍微少很多。
1: 穷养儿子，富养女。
2: 对，然后呢，我这个人呢，就是到了大学之后，我就特别爱花钱，
1: 是吧？
2: 我就到处旅游，到处吃玩，然后呢，就钱不够了呢，我就有的时候也不太好意思，
1: 问弟弟要，
2: 就是问家里面要，我就问弟弟要。然后我弟呢，就听他后来说啊，在他那么寒酸的一个情况下啊，然后那么贫苦的一个条件下，还要每月挤出一点那个钱分给我。
1: 哇哦，富人与乞丐啊！抱紧你的我。
2: 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就是有一次我想买衣服，然后那衣服有点贵。然后呢，就是当时想一个演出穿，然后我给我弟说，我说我想买一件什么什么衣服，然后我弟说买呀，我说我没钱，我说我要不然租吧，就是衣服穿不到，我就说可以，你租呀，我说我还是没钱，
1: 你要钱就直说。
2: 然后我弟当时就给我发了这个租赁衣服的费用嘛，然后当时我记得租衣服好像是600嘛，那件衣服，
1: 那是个大礼服啊，
2: 对，然后给我转过来了，说租，去租吧。然后我当时觉得哇，他真有钱。我后来才知道，就是在他生活费里面扣掉很大一部分，自己吃泡面才能把这个钱给我。
1: 是的。
2: 但我当时那个年纪是完全想不到的。
1: 嗯。
2: 我就觉得他应该是有钱的才会有这么大方。
1: 这以后得疼，这多疼疼弟弟，真是。
2: 就没想到是装的，对吧？
1: 一把辛酸泪啊，真是。
2: 是不是执念？钱就是一种执念。
1: 对，有的朋友是这样，有的是对这个很着迷嘛。有的时候，
2: 就是，你小时候很着迷啊，就小时候你想买的，比如说你玩具想买的也很多。
1: 你长大就不着迷了吗？长大也着迷，有的人就往那里钻了。
2: 你长大之后，你的物欲会下降吗？
1: 啊，对对对对，因为就已经见识到了这个需要一些东西刚需和不刚需的问题了啊。
2: 对，我现在站在那个芭比娃娃那个窗口前，我就觉得，我小时候为什么这么喜欢？
1: 嚯，
2: 就已经不理解了。
1: 孤独风景说主播认不认识杜秋？
2: 哪个主播？
1: 我认识杜磊，是我一个朋友啊。
2: 哪个主播？
1: 对，我们俩呢？您说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是我们共同？
2: 他有什么特点？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有的时候
1: 他姓杜，
2: 就是有的时候我不记别人的名字，记别人的抖音上的名字
1: 啊，网名。
2: 对对对，
1: 你是那个龙族皇族龙凤，这是这种情况。
2: 山雾说啊，今天什么话题？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你小时候想得到却没有得到，然后长大后一直有这个执念的？
1: 对，齁长了啊。
2: 方便面，爱吃香菜说是方便面。我小时候方便面自由。
1: 我小时候方便面不自由。
2: 为啥？就觉得不太好。
1: 贵不是，不是就是贵，就是两块
2: 五毛钱一袋。咱们小时候那个五毛钱一袋不是吗？
1: 不是，
2: 是五毛，我不记得了。
1: 那个方便面干脆面啊，你那个不在我的零食范围之内。
2: 哦。
1: 因为我没有我。不经常去吃它，所以说我对那个东西也没有什么瘾，包括辣条这个东西也是的。我呢，就是因为小时候特别能吃，然后呢饭量特别的大，所以说我拿来的钱我不会去买这些东西。
2: 你会买饭，实在的饭，
1: 直对实在的饭，比如说馒头，或者说这个泡面。
2: 哦
1: 啊，最奢侈的一把就买个什么沙琪玛类似的。
2: 对，你们男生最爱沙琪玛，
1: 甜甜的，高能量，吃完之后呢。顶饱，知道吗？
2: 那天咱们俩聊完沙琪玛之后，我就回去问我对象，我说：“哎，我弟就很爱吃这个沙琪玛，
1: 嗯，
2: 然后你也爱吃。”我问他：“你是不是你小时候也爱吃啊？”
1: 就是他是不可多得的这个东西。
2: 对，对
1: 二哥，万水千山只等闲，欢迎来做客直播间啊！好，开心。
2: 我咋没看到？哦，第一句
1: 是啊，
2: 二哥，
1: 冠生园啊，对。那个时候就是泡面嘛，关上盐方便面，然后一个馒头里面加一个两块五一袋的那个辣条。
2: 哎，是的，
1: 巧妙。
2: 哎，你说这冠生园呢，就前几年不是就停产了吗？就买不到了。然后最近我又刷到它的那个又恢复生产了，大家又可以把冠生园给买起来了。
1: 嗯，是吗？
2: 别人说吃小浣熊，其实我小时候对小浣熊真的没有什么，我就那个记得那个魔法师。
1: 对，咱是魔法师，
2: 是吧？
1: 还有个什么司令，我记得
2: 司令
1: 翠司令好像叫。
2: 是吗？我这魔法师记忆比较神奇啊！幸运，其实幸运我也是没有吃太多，就魔法师吃的多。
1: 幸运还在哎，不在我们这个年龄段，
2: 是吧？
1: 再往前
2: 几年，
1: 80，
2: 嗯
1: 啊。然后呢，你说那个小浣熊是00，
2: 是吗？
1: 啊，左右那个孩子，
2: 我也没见我弟吃小浣熊啊。
1: 翠司令没有什么魔法师早吧？那我也不知道。
2: 我前几天有个白头发。然后我就特别难受，就当时我觉得我真的要面临这个年龄的增长了。
1: 嗯，
2: 然后刚刚我朋友给我发，就他是01年的，然后他给我发，他也有一根，我心里就平衡了。
1: 01年啊？
2: 对呀，就有白头发了，所以说就是生活，大家都是生活所迫，压力比较大。
1: 我04年的一个朋友都谢顶了呢。
2: 那是遗传。
1: 那不是遗传，
2: 一般谢顶不就是遗传吗？
1: 有大部分是遗传，有的是自己熬得太凶了，
2: 哦，
1: 特别喜欢熬夜，熬得凶的人就容易掉发，还有一些部分基因决定，确实是啊。
2: 哦。
1: 然后呢，这个冒号说主播你开播和杜球说了吗？不好意思啊。
2: 哇哦，你好厉害呀，妈妈。
1: 哦，这个我懂了，那肯定是网上现在一个热梗啊。
2: 嗯嗯。
1: 好好好。那是不是一个博州的那个，就是一个男的，是吧？那个感觉啊。
2: 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吃小金龙，小金龙是什么？我怀疑，啊，小金龙是什么？我要查一下啊。
1: 小什么？
2: 小金龙，你吃过吗？
1: 金龙，不知道啊。咱俩是过的不同一个啊。
2: 就是别人说小金龙，我真不知道是啥。
1: 那个句号说那个时候辣条2.5块一袋吗？我吃卫龙是5毛钱一袋，不是，我说那2.5啊。是特别大的一个包装，它分左边和右边，它两个都是正方形的，你可以撕一片撕一片撕一片吃很长时间，
2: 这
1: 买一包家里面能吃一个星期左右。
2: 我知道你那个大包的，那不是5块钱吗？
1: 2.5啊，我记得
2: 啊，我记错了，
1: 我买的时候是2.5
2: 啊。我问这个豆包啊，我说小金龙是什么，说是唐代文物，何家村窑藏小金龙。所以这小金龙是啥零食呢？我说是零食，
1: 应该是个零食哈。
2: 现在小孩吃辣条吃红绿灯，
1: 红绿灯。
2: 对，然后那次我有个弟弟说，姐让我尝，就是你尝一下红绿灯，就是我们小朋友最爱，小学生嘛。
1: 嗯，
2: 我就尝了一下，不理解，你们是没吃过好吃的辣条吧？
1: 但尊重啊。
2: 对对对对对，是的，我当时说嗯好吃。
1: 哎呦，
2: 哦，这是小金龙，小金龙爆香软糖。
1: 哎呦喂，
2: 你吃过？
1: 这不是有西瓜糖吗？就小时候那个西瓜糖，就泡泡糖类似的那个，
2: 哦，
1: 然后嚼嚼， 就吹泡泡的那个，你看这样子就像那个啊，好吧。
2: 让我想起来那个，
1: 嗯，
2: 就有个零食里面还有小，还有巧克力，
1: 嗯，
2: 还有那个白色的那个小豆，小豆子，还有一个小勺子，嗯、那个
1: 金牛杯那是
2: 啊，对。我的意思是，现在吃的星球杯就是大一点的星球杯，而且就是又好一点的星球杯。我说的是一毛钱一个的廉价款的星球杯。
1: 那时候太廉价，那时候没有什么，连勺子都没有，就是你那还高端点了。
2: 用舌头舔
1: 了。对，就全用舌头，那舌头老灵活了。就是你知道吗？你舔完之后，那个壳上全是你口水，
2: 地中海都涨水了。
1: 就是真的啊，就朋友们别熬夜了，我身边有好多熬夜的朋友都开始出现这个秃头了啊。
2: 我一般听到别人熬夜，就是说我妈说谁谁谁因为熬夜爱吃辣条
1: 垃圾食品
2: 已经得了什么一个什么绝症了，就告诉我，然后每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会管住我自己的嘴两天。
1: 哦，那好，能管住就行，真是。
2: 就只有两天，
1: 两天
2: 之后就忘了。
1: 你要这两天都不管着呢，你像日积月累嘛，这个东西就是。
2: 山武说小金龙方便面啊，你们没吃过吗？真没吃过，我问一下啊。
1: 小金龙有方便面吗？嘿，
2: 我最爱吃的就是冠生园。
1: 我也是，你在现在这个有的时候那个突然它出现那个食品安全问题嘛。然后就停了。
2: 我是这样的，就是小时候可能就是我爸妈就是生意比较忙嘛，那时候，
1: 嗯，
2: 然后呢，他们正在踩着时代的红利，那时候就是生意好，就没时间管我。
1: 哦、
2: 然后我姑姑呢在我家就是看着我，那当时呢他们就给我批发了一整箱冠生园方便面，然后我姑姑就每天把它当饭吃一样喂我，我就每天就吃方便面。
1: 姑姑的厨艺也不是那么哇塞。
2: 不是的，嗯。
1: 哦，妈妈的厨艺也不是那么哇塞。
2: 嗯，不是的。
1: 父亲呢？
2: 也不是的。
1: 哇，你们家缺个厨子呀。
2: 我记忆最深的一次就是有一次我爸说他下面条还是煮排骨汤呀，那排骨都没洗，切好就之后往那个锅里面放。
1: 那和我第一次做鱼是一样的。
2: 鱼没洗、啊、
1: 鱼洗了。
2: 嗯，
1: 林也搞了。
2: 嗯，
1: 没开膛知道吗？
2: 哎，
1: 我当时我觉得有点不对。我就想，我说有点不对，我说这不对。
2: 那做完之后你尝了没？
1: 我告诉你啊，我连腮我都抠了。
2: 是不是很腥？你还知道抠腮，你真厉害。
1: 就腮都抠了，知道吗？就是为什么没破糖，我不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不懂啊。
1: 啊，不懂。然后，
2: 就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一点儿，因为白菜以前我第一次洗的时候就不知道把它每一页一页的给摘下来，我直接洗表面。
1: 你就冲一圈是吧？
2: 对，是的。
1: 我现在洗小青菜都是一根一根洗，然后再放在篮子里。
2: 因为有泥土有药嘛。
1: 后来我妈告诉我说，你把小青菜先掰好，叭叭叭叭叭全碎了，放个吸水篮里面，往那么一投，然后就水哗哗哗哗哗哗。
2: 哎，他们都这样洗的。
1: 一洗一兜就行了。
2: 对，
1: 洗来非常干净。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洗法，咱们这代人全是就是在那边洗边掰开。
1: 嗯，有点太费事了，真是。你做多了就行。你要说洗一颗，
2: 嗯，
1: 下面就下那两三个行
2: 啊，那就那样洗。
1: 你要是那个什么小青菜炒豆饼，那就不行了。
2: 我看啊，
1: 太多了。
2: 这个小金龙方便面是金麦郎华龙面，我虽然没吃过，妈呀，这还可以从豆包里面直接闪链接了。
1: 不吃，没钱。
2: 我没吃过这个，但是我在抖音上看好多广告，什么华龙面天天见。
1: 哇哦。喜之郎果冻，
2: 但我买了，它就是像那种老式的干脆面，就是有点像冠生园，但我还是更爱冠生园那个辣味的。
1: 哦，山谷说就像扫把，夹胳膊夹胳肢窝里了，到处找扫把那事儿是吧？
2: 我墨镜在头上，到处找墨镜。
1: 我手机在手里攥着，我手机呢？
2: 我
1: 手机呢？
2: 好紧张，好紧张。
1: 对，我手机呢？就有的时候就晕到这样。
2: 我也是。
1: 今天我来之前，因为我买了几袋那个
2: 辣条，
1: 茉莉花
2: 啊，茉莉花，
1: 对，茉莉花花茶。
2: 嗯，
1: 然后呢，我说今天我要是真的就是忘了带的话，我回家我再跑楼上我也得把它给带回来。
2: 哇，你真勤劳，
1: 是吧？我真勤劳。然后呢，因为我们住那小区没电梯嘛，
2: 嗯，
1: 然后我就下楼之后，我就想，我为什么当时不揣我兜里？然后我又忘带了，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三次想起把茶叶带到公司，
2: 而且你发现没？你每次就只有你出发后了，就哪怕最近的距离，就是你已经在门外了，才想起来东西没带。
1: 我都不想带都。
2: 我也是，我就干脆不带了。
1: 就命里不该有，这他就不能吃那个东西，真是哎呀。
2: 把青菜头子一切，不要掰就散。哦，是哦。
1: 那没有灵魂。我说几个没有灵魂的事儿哈。
2: 嗯。
1: 第一个，吃那个吃扁担，张飞吸，特别没有灵魂。
2: 那不洗不能吃啊，上面就是会不会有遗留的那种渣？
1: 就是那个渣嘛，就是那个石灰嘛。
2: 那不能吃。
1: 然后呢，你冲的时候就感觉味道就变了。
2: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了，就比如说吃辣条，就只能用手吃，然后再舔手上的那个辣油。
1: 啊，就这种，啊，嘬一嘬那种感觉。吃小龙虾就不能戴手套，嗯嗯，类似的这种情况。
2: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特别特别神奇。
2: 什么？
1: 还有就是吃拍黄瓜，千万不能切。
2: 只能拍，
1: 拍黄瓜就是拍，就用刀背拍拍拍拍，拍完之后，你要实在不行，你再切两下也行。然后那个黄瓜汁儿的流出来，那个感觉特别有灵魂，
2: 很鲜。
1: 对，嗯，有的朋友就是这种情况。
2: 对，如果直接切的话，就没有那个黄瓜味儿。其实，
1: 对，还有那下大豆角，一定要是用手掰，知道吧？
2: 豆角用手掰，
1: 对，大豆角用手掰，撕撕咔撕咔撕就里面。这个大豆角，我说大豆角哈，小豆角你用刀切一下也行。你要那样做出来那个炒出来的菜呢，就是做出来那个肉啊，里面那豆角呢就是不进味儿，不就不好吃。还有，
2: 不是应该越小一点会越进味儿吗？
1: 是啊，就是你要切的越细越好，但是没有那个豆角的感觉。
2: 还有一个
1: 事儿哈，就是这个，如果说你要是这个肉菜里面炖土豆，这土豆一定要是滚刀块。千万不能是切成片，
2: 我特别想知道滚刀块是什么。
1: 就一啃一块的，啃一块的。
2: 哦，这样切呀？
1: 叫滚刀块，类似啊。
2: 哦。
1: 然后那个时候它不均匀嘛，它就这个吸收的汤汁，
2: 受力的面积，对，更大一点，更多一点。
1: 不是，就是
2: 多方位。
1: 对，它不同，口感不同。
2: 对，
1: 有的已经面糊了，有的还脆着呢。
2: 对，是的。
1: 就这是口感好，这有的事儿就不能糊弄，
2: 知道吗？还有就是爱吃香菜说这个洋葱也比较洗，这我知道。哎，不对呀，表面不要冲一下吗？你不冲啊？
1: 哼，他劝你嘞。洋葱要是不洗，你那俩眼你能咋弄？你整都整不开。切洋葱啊，我小时候就是愣切，后来我妈告诉我说，切洋葱一定要准备一个水碗，灌满水，不用泡，切了就赶紧丢碗里，切了赶紧丢碗里，要不然会辣眼睛嘛，受不了。
2: 嗯，戴着眼镜切。你有那种尴尬时刻吗？车停在一个挺大的地下停车场，上去逛完回来之后忘记车停哪了，就一直让车鸣笛，能听到但找不到，这不是经常的事吗？我在我们单位地下车库，我发现我走到就是一股脑走到一个地方啊，就我爱停的那个地方，我发现
1: 前天停的位置，
2: 我车呢？
1: 对，
2: 我有一次。就是被是海陆姐还是张军哥啊？他们和我开玩笑，因为我经常是把车钥匙放在车里面的。
1: 嗯，
2: 因为我觉得我们单位的治安特别好嘛。
1: 嗯，
2: 然后呢，我就直接上楼了。他们知道我有这个习惯，
1: 就不锁门嘛。
2: 嗯，然后他们就开着我的车藏到了一个隐蔽的位置。
1: 那怎么开？连钥匙都不拔呀？
2: 钥匙在车上呀，我在车上哪个位置放着，他们知道。
1: 哦。
2: 然后我下班之后就在。疯狂的找我的车，我说我的车呢？我记得我早上停这儿了呀，但一定是在单位呀。我就一个道一个道通道的找，
1: 那
2: 最后还是没找到。
1: 这个时候就选择报警。
2: 刚准备报警呢，就电话就来了，说没找到你的车吧？
1: 你俩神经病这，不带这么逗人玩了，知道吗？能人吓人吓死人，真是，哎呦，太吓人了。
2: 盖茨说今天什么话题？话题呢，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小时候特别想得到，
1: 却没有得到？
2: 对，然后长大后有执念的。
1: 对，是这些东西啊。
2: 我有一个执念，特别难受。
1: 嗯，
2: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回来，发现我妈正在我们家大扫除，然后呢，就每个女生都会在上学的时候，然后准备一个铁盒，里面放，比如说你学校里面的一些记忆啊。我把这些年上课传的小纸条全放在那个纸盒里面了。我都留着，然后我妈就说那是垃圾，给我丢了。
1: 那是我的青春啊！
2: 真的，我里面这么多青春都没有了。嗯
1: 啊，这个纸条还能留着
2: 啊？我都留着了。
1: 这不是当时就销毁了吗？
2: 为什么要销毁？
1: 传纸条吗？
2: 啊，传纸条啊，又不是传答案。
1: 嗯，还有这个、最近啊，这个，哎呀，这个问题，大家就不要在下面留言了。
2: 是的，
1: 对，这关于那个什么秋的哈，
2: 他有他的直播间，我们有我们的直播间，
1: 对，这是官方直播间，真是。
2: 对，
1: 我要敞开跟你聊，真是我这以后就怎么有一个毕业叫异业，我马上就异工作了都。 不敢认识，不敢认识啊！问我认识吗？不敢认识，
2: 不认识
1: 啊，
2: 真不认识啊！来看一下我们群里面朋友怎么说。
1: 好，微信群当中啊，
2: 嗯，
1: 哎，这个肉包子也是一样的，和弟弟一样，钱。
2: 应该很多人都是钱吧？
1: 对，
2: 因为就哪怕说我们说哪个东西也是钱买来的。
1: 嗯。小土豆就不一样了，高了高，小时候喝的啊，嗯，是不是每个小朋友都想拥有啊？
2: 我弟喜欢喝一种奶粉，但是我忘了什么奶粉了，还就是我每次他冲泡的时候，我觉得挺香的，但我又不爱喝，有点甜。
1: 那个叫什么豆奶粉？
2: 不是那个什么奶粉啊？
1: 但我知道维维豆奶。
2: 是吗？
1: 小时候我小时候特别流行啊。
2: 嗯。
1: 维维豆奶可以干吃，噎得慌，噎得难受，但是就是好吃，一透明袋儿。然后里面装的都是那个豆奶粉，
2: 对对，有这个记忆，好久没见过。
1: 但你要是用水多了就不好喝了。
2: 嗯，是不是没见过吧？
1: 现在就是现在谁还喝豆奶粉，都鲜奶嘛。
2: 但是我发现这应该是执念吧，就是当时我弟喝过，然后长大之后他还会自己买来，也没见他喝，就买来了往那一放。
1: 就这当一这个当一什么叫手办玩了吗？
2: 嗯。
1: 广告，这以前我没有，现在就一定要放着的。
2: 嗯，你哭什么？你看到高乐高你哭什么？
1: 你想起来我当时小时候那小车
2: 维维豆奶哦，小车什么小车？
1: 这小车哎，我就不讲了，越讲越伤心。
2: 什么小车？
1: 就是这个等好长时间才买到的小车。然后这是上一次和黄老师在一起聊的一个话题，我小时候有执念买小车、哦、父母答应啊，奶奶答应我要买，后来没买嘛。然后呢都说这小孩玩这个东西干啥，没啥事，没啥用啊。
2: 那答应你干嘛？
1: 答应我就是为了当时劝住我呀。
2: 我如果是你这个家我就不回了。
1: 我没有那么有囊气，那个时候我才一年级。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些记忆。
2: 什么车？就是那种小孩骑的那种车吗？还是电车？
1: 两毛五。电
2: 的啊，
1: 两毛五。然后呢是个弹射的，就两块五嘛。
2: 嗯，
1: 两块五，两块五毛钱。然后它是个弹簧，把车怼上去。它有卡扣，你一掰那卡扣，
2: 不是
1: 就弹出去了？
2: 哦、
1: 对对，就那个，
2: 明白了。
1: 特好玩，人人都有，就我没有。然后当时就啊，
2: 批发去吧。
1: 然后不用了，现在就是后来因为这事儿呢，我父亲知道了，当年他在山东在烟台打工，
2: 嗯，
1: 然后给我买了一个当时的遥控车。
2: 哇！
1: 我真是那个我记忆特别
2: 开心坏了，
1: 老开心了。那个遥控车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嗯，
1: 就它是一个盒装。盒的盖呢就是车子的遥控器，
2: 嗯，
1: 车呢就在那个盒子里面，盒里面横着，
2: 嗯，
1: 显得特别高端。别人的就是分盒装嘛，遥控器遥控器，然后车子是车的，但我那车子特高级，就花的应该是个巨款给我买了一个遥控车。回来之后因为知道嘛，家里住农村，
2: 嗯，
1: 没有什么顺溜的地儿，
2: 然后呢没有玩成功，
1: 他只能在我们家那个上眼底角
2: 哦，那营地一块地方玩，
1: 对，就来回跑、嗯、然后呢跑到这个砖路上和土路上就跑不动了，因为底盘特别低，
2: 对，就停下来了。
1: 我、哦、人生当中第一辆超跑。
2: 我也是，不过我跟你说过是四驱列车的时候，我和我弟一人一辆、
1: 哎、对对，小豪，
2: 对，小烈，
1: 嗯，
2: 什么我是白色那辆，
1: 什么龙卷风，然后就那个那时候玩四驱车呢，也是因为就这个所以我才买的那个车、嗯、是我邻居家有一个孩子，我记得他名字特别清楚，他和我一个姓叫张旭，
2: 啊，
1: 特别帅的一个小伙子
2: 哦。
1: 然后呢，他有专业的赛道，
2: 还有赛道，就是哦，我知道了，现在商场里面那样的，对吧？
1: 对，四驱车的那个赛道，
2: 哦、
1: 这高低起伏什么转弯，他自己拼。他那当时呢，还不是邀请我拼，他是要求我去拼，
2: 要求，
1: 对，
2: 让你帮他拼。
1: 哎，对对对，来帮忙，然后
2: 拼好之后我好玩。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去，我小嘛，他大。
2: 嗯，
1: 然后我就记得他呜呜呜走跑得很快，那时候是用什么马达，
2: 嗯，
1: 用那个什么前导轮，什么龙头凤尾、
2: 啊、
1: 什么东西，就特别特别的多。
2: 对，
1: 然后就在那玩得特别开心。后来之后我拥有了自己的小遥控车之后，我也不玩那个了。嗯、
2: 我也有车了。
1: 那、哎、咱老百姓也吃上细糠了，认识就这种情况啊。
2: 跑步加减肥说今天怎么没有嘉宾？对，就是我们周五的时候现在不定时啊，有的时候有嘉宾，有的时候是没有的。
1: 对，下周五会有、嗯、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嘉宾来做客直播间啊。
2: 谁呀？
1: 谁？我后来跟你说啊，等待确定啊、嗯、
2: 好。于飞婉说上学的时候外出写生画的画特别有灵感，被校长夸了，特别喜欢，然后被妈妈搬家的时候扔掉了。我的青春啊，这不是和我一样吗？我还给娃娃做了十几套衣服也被扔了。
1: 嗯，十几套衣哦，自己玩得很开心，这属于是啊。 京师翰林小学这个怎么
2: 应该说有点堵车，
1: 应该是堵了，因为今天下雨嘛啊。
2: 对，说爱吃香菜说他也有好几辆这个四驱赛车啊，那是全班最亮的仔。
1: 那是，就你得会，你得懂他那个原理，你也得会操作，啊，同学就会非常羡慕你啊。
2: 说他们不知道对我们的意义。是的，就当时我大吵大闹，然后边哭像疯子一样。我觉得我妈妈到现在还不知道，就是那个纸条对我的意义
1: 有多珍贵。
2: 你就回答说吧，你现在知不知道？
1: 知道不知道？
2: 说吧，知道还是不知道？
1: 你还有点，这个是这样的啊，这成年人呢、啊，有的时候就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
2: 哦，
1: 其实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2: 真的假的？
1: 但是不敢承认。就现在，就现在你如果说有自己的孩子之后，有的时候你已经错了，但是你不敢承认。
2: 会吗？
1: 会，很多人都会。为什么呢？哦、因为这个，你要在孩子当中树立一个形象。
2: 哦，
1: 懂了吗？你长大了那就无所谓了。要是你三十了、五十了，你们俩不在正经事上计较的话，小事就是哎，什么的妈妈错了呀，或爸爸错了，类似这种情况。
2: 哦，这样的。
1: 要树立一个家长的形象，知道吗？
2: 山后说我那纸条有没有送出去的情书，那肯定是没有的。我那里面纸条大部分都是
1: 收到的情书。
2: 没有，我上学的时候就是特别乖那种。
1: 就事情嘛，
2: 对，
1: 肯定是商量事儿啊。
2: 是的，就是比如说商量我们下课去吃什么。
1: 哦，从小就爱吃、啊、
2: 嗯。
1: 山后这说知道小时候喝板蓝根上瘾，家里控制量，晚上偷摸拿一袋蒙头被窝里吃干的。
2: 我真的，我这个人特别抗拒这个板蓝根。然后就是假如说我要喝板蓝根，我每次喝完之后就苦得发抖，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就是喝完之后在那苦，
1: 我这不行，
2: 寒颤那种。
1: 我挺喜欢喝板蓝根的。
2: 真的？
1: 对，我觉得那个板蓝根的味道特别好。
2: 你不觉得特难喝吗？
1: 不，我爱喝点苦的东西，就是人生已经够苦了，我还需要苦上加苦。但是那个苦呢有点回甘
2: 啊，
1: 还有点清凉的感觉
2: 啊，
1: 但凡有点清凉的感觉，我就觉得它败火。

0: 好了，好，继续来聊哈。这朋友说甜味儿的好喝，
1: 嗯，
0: 什么还有什么板蓝根还有甜味儿的吗？啊，说不难喝还挺好喝的，这确实是是有这种情况。这朋友的名字叫什么？你能打出来你那个拼音吗？我真不认识这个生僻字。那个龙多多好多撇儿，那个这个字，这个还真不知道啊。这哎呦，我这孤陋寡闻了，这个啊。
1: 在哪儿？在哪儿？
0: 我给你发过去，
1: 哦，这个字念啥？我也不知道。
0: 因为以前有什么一个生僻歌，也不是什么"龙行达达"那个类似的，但不是这个字儿吧？应该是，我给你发过去啊。你，
1: 我还挺好奇的，不用你发，我自己复制了。
0: 哦，你手机也有复制功能啊，真不错啊，这
1: 念什
0: 是。
1: 么啊？茫茫。
0: 啊，什么意思呢？
1: 嗯，双双独盲，它有四种拼音，但是它是吉祥物，是吗？是吗？茫茫这位听众。
0: 那是不是？他说："哎呦，是的。
1: 哦，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里面的吉祥物叫茫茫，官方定义是茫茫，取义是猛犬。长知识了，
0: 长知识了。
1: 嗯，
0: 我觉得他自己都不知道。
1: 他肯定知道。板蓝根，咱们天咪那年。
0: 你打我再说，干嘛叫长令？祝俺妈生日快乐！
1: 哎，我发现我们现在新接了一个业务，就是给大家放生日歌，祝大家生日快乐，
0: 祝张玲女士生日快乐！
1: 哎，我们应该给所有的烦恼
0: 说
1: 拜
0: 拜，
1: 说
0: 拜拜，给所有的幸福说嗨嗨。好，现在就这样了啊！
1: 应该来个牌子，下次有人过生日，我们俩直接举起来。
0: 嗯，这字儿仨币，你们都认识我，认识啊？
1: 好，
0: 茫茫啊，茫茫正左嘞，正的左啊。是的，是的。于伟婉说："怪不得减肥半夜饿了，喝点板蓝根，喝点酱油类似的啊。"小陈又干什么？哇哦，我的妻子现在已经运动了56分钟了。
1: 哇塞，
0: 老棒了，每天
1: 这可减肥了，
0: 是吧？他又不肥，其实我那为什么要减？我不知道，
1: 这紧致啊，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塑形，
0: 塑形是吧？
1: 嗯。
0: 好了，朋友们，这个你们也抽时间去塑个形吧啊！因为我马上要间断广告，大概2分钟的时间。
1: 是的，
0: 也再次提醒大家啊，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途经学校、商场、大型小区周边，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行车安全，放慢速度再通行。
1: 是的，
0: 下个时段见啊！
2: 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室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非常感谢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啊，你也可以通过那些方式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1，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小时候特别想得到但没有得到，长大后还有执念的。
0: 真不错，这段贯口啊，真是哎呀。好了，老规矩啊，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首先来关注一下主城区通行情况。
1: 首先关注到我们的魏武大道的通行情况，今天呢还是比平时稍微又多了一些车啊。首先关注到魏武大道与菊花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继续往北一直到维也纳酒店门前附近，也就是在我们的魏武大道与养生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保持安全车距，不要着急。继续往北看，一直到我们的康美中药城门前啊，就是在我们的魏武大道上正对着康美中药城的这个门大门，就是现在车辆也是在增加的，大概两三个红绿灯就可以通过，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继续往北看，一直到紫苑路，魏武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叉口，在这个魏武大道上自北向南这个方向啊，目前呢我们的车辆是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耀都银行总行的门前啊，车辆是有点多的。还有我们的紫苑路上，目前呢也是有少许的车辆增加的一个情况。继续往北看，魏武大道与杜仲路的交叉口，在杜仲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是有些许的增多的情况。刚刚呢网友也反映啊，说可能是放学的时间啊，目前呢这条路有点堵啊，大家可以选择绕行或者是耐心等待。
0: 对对，
1: 继续往北看啊，在我们的景园小区对面哈，在我们的这是三巡一号院门前，三巡一号院的东边啊，东门啊，目前呢是车辆在增加的情况，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继续往北看，一直到一直到我们的过河大桥那边啊，都是十分的畅通的啊。今天很特别，我们的魏武广场那边也没有车辆增多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不用着急。平行的建安路上呢，大部分路段都是十分的良好的，大家也可以放心通行，不要着急，平安到家。
0: 好的，再次提醒大家，虽然说今天下了点小雨，但是无关这个路面上车流压力增加啊。好了，看一下西达道和汤旺大道，西达道从南端博菊路瓦台楼下状态良好，宝龙广场没车增多。到了同花路啊，这是博士学院附属学校西门，由南向北方向有增加情况，要格外注意一下。南万达由南向北方向少量增加啊，幅度并不大。到了耀都路比较平稳，市政府车不堵，但是市政府的这个东门偏，这是工业路上应该是啊，这个是学校周边啊，这个车流会有一些增加情况，要格外注意啊。这个点的就餐，这个地区的就餐点也比较多一些啊，要格外注意。韶华路、光明路都是不堵的情况，文地路的车流是稍多一些，从三角花园一直快要到志远小学这周边了，目前来说都是东西双向的增加，要格外注意啊，减速慢行。沥青路现在目前西侧路口有一些拥堵情况，北向南方向是排起了一个小长队，提醒过往司机通行本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把视线拉到南端，汤旺大道，汤旺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罗学院正西门这个路段处的整体车流有待增加啊，有一些增加啊，有待这个缓解，一定要格外注意啊，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到博菊路上是实验小学周边是进入到西侧路口，排队稍长一点点啊，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就是逐渐有好转。再往北来看的话，到养生大道啊，我们往东偏一偏，到仙翁路上啊，文化小区北门啊，文化小区东门和北门这周边有一些少量增加，东门偏多， 在香雾路主路面上一直到北大园林学校，这都是南北双向的增加，您通行时一定要格外注意。好，华府伊顿庄园的西门回到韬光大道主干道上，杜中路、红学英才、凤尾路、柴胡路都是一些排队情况，提醒广司机格外注意学校周边。我市周边状态良好，平行西侧逢华小学新校区南北双向又增加，还有到韶华路红学中学门前东向西、光明路由南向北，这都是一个绿灯。门地路比较的平稳啊，志愿小学周边除外。韬光大道与立新路北向南到西侧海港城、上山民郡，还有这是到十五中，这周边的话都是车流比较多的，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这个路面不是特别的宽，你要格外的关注，因为学校周边啊。那么今天城北进城药王大道主路面上北向南方向的车友也有一些增加情况，目前来说的话排队不是特别的长啊，大概是2到3个红绿灯就可以进入到主城区了啊。也再次提醒您啊，这行车路上学校周边尽量避免啊，学校周边的车流会多一点啊。
1: 是的，现在外面下雨了吗？还可以
0: 下着呢，就现在
1: 还在下。
0: 不是，你现在看见外面的雾就是雾老雨嘛。
1: 天哪，我看天气预报说就是周日的时候还有强对流啊，大暴雨。
0: 这 EF 说去吴妈的路上躺往董社区华托驾校西边有点堵啊，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啊。
1: 哦，
0: 高峰期周五啊，还行还行，今天这个没有太多增加，和网上差不多啊。就是行驶稍微有点困难啊。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在群中和朋友聊了很多，关于就是比如说您那个小时候没实现的一些这个执念，长大了如何办啊？
1: 你看山雾说为难我了，你每次都播路况的时候为难我了。
0: 怎么说这事儿啊？这是，我就不为难。
1: 哎，我对就应该让他多播一点，他会播就得多说一点。
0: 哇，真是会的人该带。
1: 来继续看我们群里面的留言，
0: 他们就是小麦果汁这些东西了啊。
1: 啊，
0: 还就是
1: 跨度这么大吗？
0: 白开水，确实多喝白开水吧，别喝饮料了啊，不要把饮料当水喝啊。
1: 还好我今天拿的不是咖啡或者奶茶杯，我今天拿的是水杯。
0: Mr. 张说永杰不怕出汗了吗？是这样的，今天我有点冷。
1: 他有点反常，其实我穿个长袖已经挺热了。
0: 我今天有点冷啊，为什么呢？因为没动，没怎么动，然后呢有点不舒服，不好意思。脱，现在就脱。说什么呢？你说完就说汗都说出来了都。
1: 还有他们觉得喝饮料不健康，而且不解渴，喝了更渴还费钱啊，而且对身体不好，主要是。就是小时候其实喝饮料其实比现在少多了。小时候
0: 没那条件。
1: 对，以前饮料比较少嘛，以前特别小的时候饮料特别少。每天用桶泡泡茶不好吗？
0: 自己烧的纯净水放点茶叶。
1: 我
0: 他就他这个桶啊，
1: 我也买过，
0: 我有仨，
1: 我买过一个，我弟也买过，都买过，后来都不见了。
0: 不是不见了，我的是坏了。
1: 坏了，
0: 纯纯用坏。为什么呢？你一不小心有可能它就掉地上了。第一个是因为那个橡皮塞不行了，然后呢我买了之后还不行。
1: 杯盖呢？我也是、
0: 然后那个就我就说就不行了，就放家里面存其他东西吧。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就是我摔地上了，把那个底儿给它摔裂了。上次我灌完水之后，我拿着就走了，我在路上甩，我说谁呀，还那么调皮，没漏水。我一看是我自己，你知道吗？
1: 我也是，有的时候就这样一喝到自己一身水。
0: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还在家里卧着。
1: 山雾说啊，他现在都是矿泉水加速溶的黑咖啡。我的夏天经常见有人这样说，我真佩服，因为我这个人我就特别喝不了就是纯纯的美式那种。
0: 这个
1: 我就特别怕苦，我现在就喝什么果味美式啊，葡萄的、水蜜桃的。
0: 那你就拿铁就喝呗。
1: 不是拿铁就放牛奶了吗？我说美式里面兑点果汁。
0: 什么橘子味的呀？
1: 啊，对，
0: 是对你新出的那个是吧？
1: 对对对，橘子味那个不好喝。
0: 那个柑橘，白开水最好了，周哥。
1: 对，
0: 周哥健身的朋友啊。
1: 山雾说那喝着多没意思。对，如果爱喝就想喝那个苦的那个味道，就不爱喝就不行。
0: 哎呀，就别人生活已经过得很苦了，小姑娘不愿意享苦，你就别让她享苦了。什么李子？还有苹果味的？还有啤酒味的？荔枝的它是电解质水是有， 因为我现在那个瓶子里面装的都是电解质水，齁甜啊。
1: 荔枝我也爱喝。
0: 嗯，
1: 对，有的那个咖啡里面现在还有酒精。
0: 嗯，
1: 所以喝的时候要注意了，
0: 就是不能开车嘛。
1: 嗯，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怎么说怎么说。
0: 好，我来找一找啊，这个今天这信息有点乱啊，因为我的群里面正在分享好吃的
1: 啊，这就到点了。
0: 饭店也是
1: 分享什么好吃的，让我们参考一下答案。
0: 小跑肉、板面，还有什么？我来看看龙虾。
1: 这几天我都吃过，有没有别的？
0: 冰粉
1: 我也吃了。
0: 哦，真的是，你有什么没吃的吧？你告诉我。这刚买的螺丝，小螺丝不能当饭吃啊。
1: 嗯。
0: 猪蹄儿，
1: 这个不爱吃。
0: 食堂，
1: 这放假就不会吃食堂了。
0: 你来这个点儿，我都不敢看群，您真是。
1: 这个点儿还好，你现在没夜里面看，我觉得夜里面就是每次我刷手机全是吃东西的，特别馋。
0: 那还好，我能扛住，扛不住就怪自己。
1: 我特别羡慕我一个朋友，他家住的有点偏远了，就是在市区外面了，边了。
0: 外围。
1: 对，然后每次我说晚上我就会刷各种好吃的，然后忍不住开始点外卖各种吃，然后他说他能忍住，我说为啥呢？你怎么有这么强的毅力啊？
0: 嗯，
1: 他说外卖不配送，我也没办法。
0: 哎呀，哎呦，你这事儿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情啊，我和我的朋友，我们有一次呢去到镇里面。然后呢，我很惊奇的发现，
1: 这里面有蜜雪冰城。
0: 不是这个事儿，
1: 嗯，
0: 是镇里面总有几家饭店呢，它能开到凌晨，
1: 哦，
0: 或者一家或者两家，就
1: 这
0: 里面人都知道，就算你在庄里这的人，
1: 哦，
0: 那个时候，因为咱能懒成什么状态，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在市区住，
1: 嗯，
0: 下楼你去买个什么东西上来不行，
1: 哦，就不行，
0: 我得去点外卖，
1: 嗯，
0: 但你要在庄里住，开车。十几公里，
1: 你就愿意去开，
0: 我就愿意去开，
1: 就是纯有病，我们就是纯有病，
0: 哎，那就是人啊，就真是有的时候受不了，
1: 对，
0: 就觉得他说咱去上哪个镇上，咱去吃饭去，
1: 嗯，
0: 我这个点11点钟了还有饭吗？他说有，他们有烧烤，我说行，但是呢，你要是在家，你
1: 说
0: 说
1: 走就走，
0: 楼下咱去吃点烧烤吧，点外卖吧，
1: 点外卖吧，不想下楼，
0: 对，
1: 这个好比。就我们比如说去每次去海底捞嘛，然后北万达那边可能人少一点，我说去北万达嘛，他们觉得啊，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远，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说要不然开到商丘去吃哪家火锅吧，然后走，
0: 那反正就几十公里吧，
1: 对，也快，就吃完饭再回来。
0: 上次有点疯的事儿，是我一个朋友，他坐那个高不是坐高铁，坐火车，
1: 嗯，
0: 到亳州的时间有点晚了，
1: 嗯，
0: 晚上10点多了。啊，10点多，我说你10点多，我请你吃什么呢？他说你就别管我了。
1: 当然烧烤了，小龙虾。
0: 对，我说火车站旁边吃的多啊。
1: 嗯。
0: 谁知道那个火车晚点1个半小时，我已经睡了。我睡完之后呢，他就给我发信息，没吵醒我。夜里面2点多，我醒了。然后呢，就是手机嘛，就是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哒啦一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东西推的吧。
1: 嗯。
0: 然后我就醒了，我拿开手机一看，6条信息未回。我就赶紧看到给他回信息，我当时以为他睡了，我说晚安，他说晚屁的安，正在吃海底捞。2点多了，这是2点钟，1点多吧，12点都快到1点钟的时候。
1: 哦，
0: 我说真行，我说你们确实能找地方哈，还能找到海底捞，真是啊。
1: 那个点儿的确，
0: 海底捞是24小时不关吗？
1: 是的呀，魏武广场那家决定绝对是的，
0: 因为我没有吃过凌晨的海底捞。
1: 那肯德基，我上次发现了，我就想夜里面太晚了嘛，吃肯德基。然后我发现就是万达的这个肯德基，它不是24小时的，我们只有一家24小时的，就是魏武广场那一家。
0: 还有老乡鸡
1: 哦，
0: 那时候我钓鱼。
1: 老乡鸡是24小时的。
0: 不，老乡鸡那段时间就是我已经很晚了，还能在老乡鸡吃上饭。晚上加个餐得2天才能消耗完，
1: 真的假的？
0: 嗯，
1: 我们经常加餐。
0: 这山姑说，那还佛来，在镇上凌晨跑到2-3个镇没买眼没买着，一挠回市区了。
1: 什么都不怕，就怕情绪上头。
0: 市区要是没也关门了，那怎么办？去哪儿？
1: 有点外卖呀，外卖有很多不关门的。
0: 哦，这就行了啊，就会给朋友打电话。
1: 我刚刚看咱们单位发这个短视频啊，说现在全国人口有14亿多人嘛， 男性占51.03%，女性占48.97%。其实这个比例还好。
0: 什么？
1: 啊？
0: 什么比例？
1: 就是男女比例呀、啊。男生占51.03%，女性占48.97%。
0: 差不多对半了，是吧？
1: 嗯。
0: 这什么？这么突然搞局是什么？这是付钱付虫了？这是。行，我们继续来看哈，这君临江牧尘。哎呦，这名字真好！说过年朋友买肯德基，全家桶一起吃，我没吃过，导致现在一年一过年就想吃全家桶。
1: 你还好，就是没有疯狂星期四的时候想吃。我周四的时候总会想起这件事情，就问自己一句：要不要吃啊？
0: 肯德基是真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很
1: 你不爱吃可能。
0: 我可能不爱吃，就是你让我吃，我绝对能吃。
1: 我爱吃。
0: 是吧？他那个是什么最吸引你呢？
1: 小时候的记忆吧，我就觉得很香，但是没有小时候那么好吃了。
0: 我觉得就是它里面有一个老北京卷馍，
1: 哦，那个是吧？还有内牛五方，
0: 那
1: 你应该也爱吃。
0: 那内牛，你真是就那个知道吗？
1: 那个我最讨厌吃的就是，我发现我身边还有人特爱吃那个，就是那个吮指原味鸡，我觉得特别没味道，竟然还有人特爱吃那个。
0: 那怎么办呢？这个忍冬初见说明天体育馆的票在哪里抢？我真不知道这个、啊。
1: 明天体育馆什么
0: 活
1: 动？
0: 有
1: 活
0: 动吗？应该是啊。
1: 我们俩竟然不知道啊！
0: 哎，咱俩这信息太落后，咱俩只得上，都只得吃盒啊，
1: 就知道吃肯德基全家桶。
0: 对，全家桶还太油了呢，真是。王明说：“我小时候的记忆是不是是什么肯德基吗？”
1: 嗯，对，可以说是小时候的记忆。就我，哎，我和我弟真有这个记忆，就是我爸妈有一位朋友。然后呢，他们家就是条件，就是我和我弟怎么判断他们家条件好的呢？就是有的时候周末我们去他们家玩，
0: 有肯德基，
1: 让我们家去，对，让我和我弟去他们家玩吃饭。然后我发现我们俩一到的时候问我们想吃什么，让哥哥给你们买肯德基全家桶。然后我和我弟说，我好喜欢去他们家呀，他们家真有钱，都吃，一放学就吃肯德基。
0: 哎呦喂，真是。我闺女现在迷之喜欢吃豆汁花，
1: 我发现了，小孩尤其是小学生都爱吃。
0: 他这个你豆汁花有个 slogan 嘛，就是不想做饭就吃豆汁花。
1: 我爱吃豆汁花的鸡腿。
0: 我以前爱，现在就不行了。
1: 不行了，吃太多了。
0: 吃太多了。然后呢，我总觉得他那个鸡腿啊，就是太大了。
1: 但能吃完呀。
0: 但有的是小，但是你就不过瘾，就不像真的你，比如说继续吃一整只鸡类似的。
1: 哎，你说这个，我真的好久没有吃这个豆汁花那个大鸡腿了。
0: 点，现在就点，现在点了，下播能拿到。
1: 不点，晚上下播去吃大餐。
0: 我又吃大餐呢，哎呦喂！
1: 庆祝一下，又要周末了，你看。
0: 嗯。
1: 来看下一个。
0: 无脸猴说：“从小到大一直想有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后来自己买了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1: 哦，好厉害呀！我也是，我特别想有一个自己的湖畔，然后后来就来到了亳州广电，每天可以看着南湖，
0: 哇、哦，心里特别的舒坦，哇，还挺押韵啊。但我说柯姐的生活真好啊，
1: 又要几天消耗不了了。就我每次吃的时候想，都人就活着一辈子，然后吃完之后我就说我这个死嘴呀、啊。
0: 你动就没有负罪感。
1: 还好呀，但是我消耗量不是很大，就是我又不是会做很多有氧的那种人。现在
0: 开始慢慢的，就是好像我就开始喜欢上就是出汗那种感觉，就坚持，大家要坚持，坚持肯定会改变你的生活状态，
1: 对，
0: 以及生活质量
1: 会不一样，真会不一样的。
0: 嗯，
1: 来看下一个啊，说宏宇啊，说玩具，小时候就一个上劲儿的小青蛙，那不是5毛钱一个那个跳跳的那个绿色的啊，羡慕别人的火车啊，各式各样的玩具，但是家里条件不太好，然后等到长大有能力的呢，就买各种手办。哎，你说，其实爱买玩具和爱买手办的，全是那，就是还是一群人，
0: 那一波人是吧？
1: 对。
0: 但我有个问题，
1: 你不爱买手办吗？
0: 我从来不买手办，因为我买不起。再加之一点哈，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这个手办啊，你有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
1: 怎么
0: 了？就很多人疯了一样的，就是他见什么买什么，
1: 然后
0: 他
1: 买很多，
0: 甚至有的贷款买。
1: 贷款买手办
0: 啊
1: 啊、
0: 因为我知道有这样的情况。
1: 但有的人他是比如说前段时间炒哪个手办的时候，他可以说作为投资，万一投对了呢？
0: 你看咱这思想就是投资吧。
1: 嗯，
0: 但有的朋友不是，有的朋友就是他活在二次元的世界当中。
1: 哦，
0: 就是因为这买手办，为什么？就是因为喜欢这个角色才会去买这个手办。
1: 哦，
0: 而且手办的制作精良嘛，
1: 嗯，
0: 就觉得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他，就二次元世界当中的，
1: 就完全沉迷于里面了。
0: 对对对对啊，
1: 有点走火了，还有点入魔，
0: 就有点过火，
1: 走火入魔，就保持一个度呗。
0: 对，你要是实在不行，你买一个什么3D 打印机。
1: 嗯，哎，不过就是在金钱承受范围之内啊，你可以的，不能贷款买。
0: 嗯，
1: 恭喜你，祝你生八个儿子。
0: 啊，如
1: 恭喜你
0: 啊！恭喜恭喜恭喜！这个你冷不丁来这一句，我没敢接。
1: 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0: 如初说，儿童三轮车是我儿时的梦，成了一辈子的遗憾。
1: 我也是，我也想拥有一辆儿童三轮车。
0: 是哪个？是那个自行车辅助轮的还是？
1: 不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咱们小时候不是有很多大人会骑那个三轮吗？然后有缩小版的，就是儿童三轮车了。
0: 儿童三轮车。
1: 嗯。
0: 哦，那个，那很好玩吗？
1: 啊，有点过家家的感觉。说这句话的一定是女生。
0: 哦，
1: 看如初怎么样？
0: 对，但对这个就是，就是说生一长大长腿，不蹬三轮车亏了，就是实现了，反正是，以后你干个副业，你就是蹬人力三轮，
1: 我蹬三轮，
0: 人力小黄包，
1: 那得办证啥的吧？我能上路吗？
0: 蹬自行车也行，现在啊。戴翠霞这朋友，你反映的问题你可以拨打501234
1: 是的、
0: 这个电话号码啊。
1: 看看下一个唐啊，说就想问一下啊，你们真的有那么大的执念吗？和你一样啊，
0: 嗯，
1: 从小到大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又一直没有得到的。小时候很穷，但是超级无忧无虑啊。
0: 哦，很像
1: 啊。放学回来之后啃馒头加白砂糖，你也吃过
0: 啊？
1: 哈，嘎吱嘎吱，然后方便面料包倒在手心里，用手指蘸着吃，一群小孩你嗦一口我嗦一口的，哎，那个回忆是出来了。
0: 回忆总想他。哎，我说实话，这和我很像。
1: 真的吗？
0: 真的是和我太像了。
1: 我喜欢吃康师傅的那个料。
0: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料包。
1: 是吧？就很香。哎，现在咋不香了？
0: 现在吃的多了吧？

0: 什么捞梨吃法。
1: 对，就是感觉特香特有劲儿。
0: 对，
1: 然后呢就别人就是比如说馒头，哎，就是说什么热馒头啊，涮炫腾腾的很棒很好吃。
0: 我想吃酱豆。
1: 我爱就爱吃凉了的。
0: 啊，凉馒头啊。
1: 凉馒头里面加方便面。
0: 凉馒头里面我只加过辣条，方便面倒没加过。
1: 上一次啊，真是。
0: 你这什么碳水组合？
1: 这个碳水组合还经典来着。那个方便面，然后呢用烧饼加方便面，里面撒点这个，你要么就是问老板要点辣椒，要不然就是要不然就是你自己撒点这方便面的调料，你就嚼吧，一嚼一个不吱声。
0: 真的好吃啊。
1: 好吃而且很累。
0: 就是烧饼也是硬的。
1: 对。
0: 然后里面干脆面也是硬的。
1: 那真顶饱知道吗？
0: 感觉像嚼牛肉干一样。
1: 我每次去钓鱼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因为就是如果说去的偏远，然后就说比如说去哪个乡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就得去搞点这个。
0: 嗯。
1: 他如果说是去哪个镇上面，他就不一样了，
0: 就得搞点洋气的了。
1: 对，他就可以就是买嘛。
0: 嗯。
1: 你可以有镇上有饭店嘛。不一样。
0: 下馆子了。
1: 对，就开始下馆子了。
0: 来下一个啊，说小时候自己一个人在老家当了6年的留守儿童。冬天的被子很冷很冷，然后导致现在长大了囤了很多的棉被。
1: 哎呦，
0: 哎，这个可能真的会有这种执念。
1: 嗯，
0: 就是怕冷怕了，就看到棉被就想买回家。
1: 我也有点冷，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
0: 你小时候也缺一个长棉被。
1: 我爸妈妈是出门打工嘛，奶奶在家看着我。
0: 其实奶奶给弄的被子特别厚实，有的时候压得喘不过来气。可以，真的可以这么夸张，就棉花弄的被子特别沉。
1: 嗯
0: 嗯，
1: 还好还好，就是那个我没有太多的记忆，因为我这个人呢，就什么样的日子他都能过，就是那个你比如说非常苦的，那个非常苦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冰冷的被窝，对我来说就需要暖一会儿就行。
0: 我不行，那说明你这个有能力给他暖热，对于我来说我就没有这个能力给他暖热，就所以我最怕冷，最怕冬天。
1: 嗯。然后呢，就有的时候确实是冷的受不了。
0: 嗯。
1: 就是那个，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冬天啊，
0: 嗯，
1: 有的被窝确实它暖不热，或者说这个经过什么风吹雨打啊，这个房屋里面有点渗水啊，潮气啊，
0: 进风，
1: 有点让我觉得就很难以度过。
0: 嗯，
1: 这就你听着就心里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啊。
0: 是的，就想哭了。来啊，下一个啊，那我大胆的说了啊，说小浣熊干脆面啊，开头说了那恐龙蛋、高乐高、健力宝。但是
1: 雾霾桂花同载酒，
0: 终不似
1: 少年游。
0: 对，这句话真有感慨，就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小时候没有得到，就哪怕你现在得到很多，
1: 你又能怎么认的？
0: 就是你的幸福感不会有，说不定你还会有失落感，更强的失落感。
1: 嗯，这个恐龙蛋
0: 我不知道是啥。
1: 不是，就是他那个就是抠出来之后
0: 现在不还有卖的吗？
1: 塑料的，对，还卖，这个物价挺高的。
0: 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去逛超市，然后我对象看到一个恐龙蛋，他说：“哎，嗯、给弟弟买个这个。”
1: 祝他生日快乐。
0: 我说买这个干嘛？嗯、他说男生都喜欢。哎，是吗？
1: 这
0: 奇怪，买个恐龙蛋
1: 会有点喜欢这个感觉啊，
0: 嗯、
1: 但也不至于这么喜欢、啊，
0: 对，
1: 是吧？好了，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了关于很多你这个小时候有什么东西想要，但现在没有得到，
0: 非常有执念的。
1: 对，而且刚刚小鱼干也说了啊，
0: 嗯，
1: 有些东西呢，就是如果说你不已经不是那么的爱的话，就不要再入手了，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遗憾。
0: 入手后那种失落感又回来了，
1: 对，
0: 那种回忆又过来了。
1: 为何折磨自己呢？对不对？
0: 放过自己。
1: 好，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
1: 明天见。啊，下周见啊！
2: 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 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

0: 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3: 人生路远，风雨兼程，我们各自在尘世里奔波闯荡，扛着生活的风雨，守着心底的倔强，日复一日奔波劳碌，藏起棱角，忍住沧桑，把太多心事悄悄藏在心底。难得三五旧友，抛开世俗牵绊，放下手头奔波，寻一方小聚，围坐一堂，不谈世俗功名，不问前路浮沉，只以美酒相逢，解杯盏抒怀，推杯换盏，意气飞扬，杯酒相碰，铿锵入耳，笑语豪情洒满席间，天南地北随心畅谈，过往风尘，半生闯荡，都化作席间笑谈。不必拘谨伪装，不用故作深沉，在知己面前尽可敞开心怀，袒露胸膛。一杯敬过往，熬过风雨依旧坦荡，一杯敬当下，相逢如故情意绵长，一杯敬来日，山河万里依旧勇往，人间世事多纷扰，唯有挚友最情长。多少疲惫风尘，都在这几番举杯间烟消云散，多少心底郁结，都在闲话笑谈中豁然开朗。人生难得几回醉，知己难得常相逢。愿我们往后岁月仍能长聚长饮，心怀热血，不改轻狂，以酒敬岁月，以情敬余生，风雨同路，尽兴人间。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车辆超限超载、出租车拒载、违规拼客、黑头车非法营运以及我市海事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季希天，欢迎季主任。
7: 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6: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交通运输局政策法规科杜文涛，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与科技科高磊，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与规划科于伟，市交通运输局港航管理科牛传生，桥城区交通运输局公路中心副主任李继周，以及高新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李峰。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

0: 那首先进入我们今天正风航飞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江先生反映，105国道古井产业园至柳行的道路才修好三四个月，现在呢路面又已经坑洼不平，出现鼓包，请有关部门再次督促进行维修。那么江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江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3: 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4: 有没有联系我也不清楚，如果说有陌生人给我打电话的话，可能我又没有接。
3: 现在您观察的这个路段有没有进行维修？
4: 没有。
3: 这边呢是交通运输局给我们一个回复，说目前呢这个项目还在保修期内，已经通知施工单位安排进场维修了，预计5月底前完成修复。那这也快到5月底了，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这边呢明天再咨询一下市交通运输局的嘉宾，看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施工，这几天看能不能进行维修。
4: 行，好嘞好嘞。
3: 嗯，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好嘞，谢谢。
3: 嗯，不客气。
0: 嗯，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李主任。
5: 105国道的维修现在是已经是启动了，是这个公路维修对路面的毁坏是将会按照预定的时间，是按期这个保质保量的完成，这没问题。
0: 嗯，好的，那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哦，我是个货车司机，我们国四车我们已经更新了，到现在我没摸着钱，这啥情况？问交通局。
0: 好，我们咨询一下高科长。
5: 好，就是关于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劳动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这项工作呢，是从去年都已经开始了，然后在2025年的年底12月份，然后国家发改委呢，给交通运输部也下发了相关的通知，就是国家发改委给财政部关于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币已旧换新政策的通知，这个文件呢也就明确2026年继续实施。在今年的2026年的5月9号，我们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和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和商务部呢也联合下发了文件，就是关于印发2026年劳动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这个通知呢明确也是从我们2026年的1月1号到2026年的10月31日继续实施劳动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账目政策。这个报废更新账目政策的标准呢还是根据2025年的标准是一样的，正好借此机会呢给我们驾驶员同志吧再做一个解读。劳动营运货车补贴的标准分为中型和重型的，车型是分为中型和重型，然后距离强制报废的时间也分为根据时间的不同，项目的标准也不同。像中型的货车满1年不足2年的就是距强制报废时间，满1年不足2年的补贴10000，距离强制报废时间满2年不足4年的补贴18000，距离强制报废时间满4年以上的就是补贴25000，这是中型货车。重型货车呢就是距强制报废期时间满1年不足2年的是补贴12000，满2年不足4年的是补贴35000，满4年以上的呢是补贴45000，这是重型的货车。另外新购营运货车也有补贴标准，购买新型的货车呢是就是新购国六排放标准的营运货车是补贴25000，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是35000，这重型车。重型车呢就是按株数来计算，重型的两柱车新购国六排放标准的补贴是40000，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是补贴70000，三柱的是补贴55000和85000，四柱以上的是补贴65000和95000。这个标准呢也是根据2025年的标准来继续实施。目前的进展情况是省交通运输厅正在会同这个财政厅等相关部门，根据国家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5月9号来的文件，在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这个呢也是在省厅的发布文件过以后，我们将会迅速启动。这个呢也建议我们货车司机关注我们市交通。

0: 局的这个官方网站嘛。同时呢，我们科室的电话是0558-5123-051，如果有具体想了解政策的话或者是进展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打办公室电话进行直接沟通。也希望我们驾驶员司机能够就是耐心的去等待吧，反正这个政策呢，申请里面正在起到具体的实施办法，很快都会出台啊。
1: 嗯，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这位先生？
2: 不是，我说的是25年嘞。
0: 这25年，刚才我说26年，它的不接标准还按照25年的实施，这个呢，在我们新的这个文件出台过以后，我们会积极启动啊。
2: 不是，我说的是我们25年的报废的都没摸着钱，现在。我们去年7月份报废的。
0: 这个时间，2025年和2026年的政策有衔接嘞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会给你省里边的文件出台过以后，啊，把这个政策过渡衔接，我们会根据文件的精神来去落实。这个没有啥。
1: 您的意思是什么时候能发放到位，对吧？
2: 对对。
1: 哦。
0: 这个得等到省厅的实施办法出台以后，我们才能启动啊。
1: 嗯，这个
2: 那别的省份都摸着钱了。
0: 国家的已经下来过了，然后咱省里边的文件正在制定当中。这个我们是昨天最新的进展，就是跟交通运输厅沟通的情况，正在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1: 这样，这位先生，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应该也快了。好，那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后面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再向我们反映。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到什么问题了？
3: 请问这个交通局这领导，我问问，说现在就有一辆那个单车厢式货车，就是他说现在给我补助嘛，就是报废。
1: 厢式货车是什么？是报废还是？
3: 啊，对，蓝牌的。
1: 蓝牌的是吧？
3: 啊，对，是现在是10年了，就是。
1: 好。
3: 16年。
1: 我们继续咨询一下高科长。
0: 好，根据我们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的文件呢，就是对于营运货车、老旧营运货车实施报废更新加盟政策，针对的是中重型，也就是我们说的是黄牌车辆。对于蓝牌车辆呢，就是4.5吨以下的蓝牌车辆，国家这个加盟政策中不包含我们的蓝牌车辆。
3: 就是如果报废的话，就是没有补助，就是一。
0: 对。
3: 不是，我这是非营运的。
0: 啊？
3: 非营运，
0: 非营运的没有，我们是对老旧营运货车实施报废更新加盟啊。好嘞，
1: 好吗，这位先生？
3: 麻烦了啊。
1: 没事，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路听众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让您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还是去年。2025年9月19号、10月3号、12月5号，我3次在这个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反映一个问题，就是亳州行定制班线平台颠倒体系点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给我解决。
1: 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4: 没有，说下了线给我联系，没有人给我联系。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相声嘉宾，亳州行是吧？我们反映给高科长
0: 啊。这个呢是关于亳州到亳州亳阳的一个定制板线。定制板线呢，就是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嘛，也是一个在传统板线模式的基础上新开设的一种经营形式。这个呢，他反映这个问题，不但通过我们航空乘务热线反映过，而且呢，我们现到我们市局。也反映过这个问题。他说就是在实际的经营过程当中呢，他们依托这个亳州行这个平台，这个科技公司吧，这个平台来去派车，然后就是从亳州到亳阳来去往返经营。他是在这个驾驶员反映的呢，就是这个公司利用这个平台派车的这个设置不太合理，这个一个问题，可能是亳州往亳阳发的，亳阳往亳州发的，这个比例呢，不是很平衡，给咱们在这个经营活动中带来一些这个不便利的因素在里边。这个呢，在接到这个投诉过以后，我们市局，安全科包括我们运输科、政法科，我们都到亳阳县去过几次协调。因为这个呢，它也是他们 公司内部管理的一个模式吧，他们一个具体的措施派的。
4: 不是模式，他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许可了。
0: 这个呢，我们给贵阳县交通局，包括贵阳县运输这个运管中心也多次的去沟通，他们去
4: 对
0: 呀，
4: 为啥解决不掉呢？
0: 去这个对于他反映这个问题，就公司派车的问题进行了一个充分的沟通。这个呢，
4: 他不是派车。
0: 这个呢，我们线下以后，我们给贵阳县交通局再进行沟通过以后呢，再给
4: 他解决不掉
0: 反馈。
4: 他解决不掉，现在他推，贵阳县交通局要弄，给我恢复来。但是现在我就是针对于交通局要弄恢复的不合理，我又反映要弄这个回答的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现在又再一次给我恢复，就12328，我从那个公众号上能反映了，又给我推，然后推到这个平台上能，他有啥权利？他已经违规经营了，他有啥权利？还有一点，这个道路版面经营信息表中的所有的经营信息，跟着经过本案许可才批下来的。为啥不按照这道路经营信息表上能的信息去经营？他点到提一点就不对。他这个定制版线是在原版线的基础上，他优化，但是他绝对不能违反这个道路经营许可。
0: 这个呢，我们线下给贵阳县交通局进一步核实吧。核实过以后，我们再反映具体情况。
4: 核实很多次了，核实 N 次了，就是解决不掉。这老百姓反映问题就恁难吗？
1: 之前您反映过之后，有没有市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过？
4: 没有人跟我联系。
1: 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有请高科长，到时候详细了解这个情况，好吧？到时候了解。
4: 详细了解高科长，我也去找过高科长。但是到了高科长就播种市交通局，然后到了广安县交通局，也去了。为啥就解决不掉这个问题？
1: 当时去了之后怎么说的呢？
4: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说的？他们领导跟领导见面，俺老百姓能知道吗？
1: 行，就是您当时没有参与这个过程是吧？就是他们，你知道他们去了，但是您没有把您叫到现场，是这个意思是吧？
4: 对呀。
1: 行，那这样我们下来之后有请高科长再与贵阳县交通运输局再联系一下。
4: 你批的定制版线都是或者是交通局批，你批的定制版线都是对发的，为啥都搁贵阳这边发车？你点到提一点，你不如都批贵阳这边的，播种那边的白批了。
1: 就您现在的这个主要诉求是，想让就是这个定制班线从贵阳和亳州这两个发车点是享受同样的待遇，对吧？
4: 对呀。
1: 现在就是说您感觉有一点不公平的地方，对吧？
4: 你就按照道路经营版线信息表，因为这个东西是经过本案经营许可才批下来的。
1: 行，那这样我们问一下高科长，这个能不能实现呢？就是他说的这个两边同能。
0: 这个呢，我们这个再对每个车再进行一个核实吧，核查啊，核过以后我们再反馈。
1: 好吗，周女士？
4: 不管，你核实已经核实很多回了，我反映到个人了，个人，然后又推到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给那个现在这个定制版件这个平台上能，他接过去了，你有啥权利能接过去？跟着你恢复嘞，这个定制版线跟着你批嘞，你经营你都违规了，你为啥你有啥资格能接过去这，让反映这个问题？
1: 这样，这位女士，我们下线之后请高科长再与您详细的对接这个情况，因为您说的这个具体他们这个发车的频次啊，或者说怎么样去调整，可能需要去科学的去调配一下，好吧？
4: 他批的这个定制版线，
1: 就您认为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看有没有优化的空间。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下线之后看高科长到时候联系。
4: 广安县交通局、亳州市交通局，12328。还有12345小程序上能都反映，就拿不出来依据，但是也解决不掉。
1: 这位女士，您看下线之后有请高科长跟您联系之后，到时候再与贵阳县交通运输局这边也同样联系一下，看到时候详细的表达一下您的这个诉求，看您的这个诉求能不能得到满足，您这样 行吗？
4: 得不到呀，能得到能得到天天都抱着手机看看交通局可在线吗？在线了，跟我搁直播间里边讲讲，跟他跟俺协助。
1: 现在您的这个诉求呢是已经充分的表达出来了，然后高科长这边呢也已经受理了。现在呢不光是这个您的这个问题提到了直播间，另外也有广大的网友在监督这个问题。后续如果说还没有解决，到下一次是交通运输局上线的时候，那您可以继续向我们反映。网友也在监督，好吧？
4: 等的时间太长了。一个车的寿命总共就几年，这已经等12年了。
1: 这样，既然这个问题现在没有解决，因为我们在直播间这个几十分钟的时间，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去解决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只能下线之后再跟您联系，好吧？
4: 尽量不，俺不能说100%了，你尽量赶快给俺督促。
1: 行，我们下线。我们下线之后呢，就会。
4: 我这么好么人家交通局在线，我天天打。就看这个老百姓跟就反映问题可能解决。
1: 这样您
4: 性房女俺都去了，都也解决不掉。
1: 这位女士，您听我说一下，就如果说后续还是没有解决，到下一次我们回访的时候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会再次向市交通运输局进行督促，好吧？
4: 好的。
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拍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的正风航拍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6: 好了，报内17点30分，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7: 悦动全程。
6: 大家好，我是永杰。
7: 大家好，我是李科，
6: 欢迎
7: 大
6: 家。
7: 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6: 嗯，对，是的啊。大家可以通过加到我们的 QQ 群啊，55728540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开心的来聊一聊啊，好吧？
7: 是的。
6: 哎，一到这个下午时分的时候呢，哎，
7: 一到这个下雨天，
6: 嗯，
7: 你最想干嘛？
6: 我最想做运动全程。我还能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
7: 又装起来了，有些人。
6: 不是装起来了啊，就是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而是你不想干嘛就不干嘛，
7: 就可以不干嘛。所以呢？哎，
6: 所以呢？我不想干嘛，我不想在家躺着。
7: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你小时候想要却没有得到，然后到现在呢一直还是一种执念的。你在回想了，我发现了，
6: 我已经在回想了，
7: 眼神已经飘出去了
6: 啊，
7: 静静的看着窗外。
6: 那这样一想的话，我还是挺幸福的。
7: 就是你没有什么有执念的东西？
6: 对，我没有太多有执念的东西。
7: 真没有？
6: 真没有，真没有太多。因为这个，我这个人的欲望不是特别高。
7: 而且还有一种啊，就比如说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女生嘛，
6: 嗯，
7: 就是大部分女生都会喜欢，就是那个时候玩具也比较少，就会喜欢那种芭比娃娃。
6: 哦。
7: 然后呢，去到超市里面看的时候呢，是我自己当时那时候呢，就是比较心疼钱。
6: 哎呀，你怪我是一家人啊，是啊，钱。
7: 对，然后下午我弟问我吃什么，我到现在没回他消息，太忙了。我现在声音已经是沙哑的了，听出来没有？
6: 我也是，我这两天有点过敏，我吃了中午那顿药之后啊，我现在一直是迷离的状态。
7: 嗯，
6: 我像喝了半斤白酒似的。
7: 我弟说钱，我觉得特对不起他，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俩生活费是不一样的，我们俩不在一个档次的。男生的生活费在我们家会稍微少很多。
6: 穷养儿子，富养女。
7: 对，然后呢，我这个人呢，就是到了大学之后，我就特别爱花钱，
6: 是吧？
7: 我就到处旅游，到处吃玩，然后呢，就钱不够了呢，我就有的时候也不太好意思，
6: 问弟弟要，
7: 就是问家里面要，我就问弟弟要。然后我弟呢，就听他后来说啊，在他那么寒酸的一个情况下啊，然后那么贫苦的一个条件下，还要每月挤出一点那个钱分给我。
6: 哇哦，富人与乞丐啊！抱紧你的我。
7: 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就是有一次我想买衣服，然后那衣服有点贵。然后呢，就是当时想一个演出穿，然后我给我弟说，我说我想买一件什么什么衣服，然后我弟说买呀，我说我没钱，我说我要不然租吧，就是衣服穿不到，我就说可以，你租呀，我说我还是没钱，
6: 你要钱就直说。
7: 然后我弟当时就给我发了这个租赁衣服的费用嘛，然后当时我记得租衣服好像是600嘛，那件衣服，然后
6: 是个大礼服啊，
7: 对，然后给我转过来了，说租，去租吧。然后我当时觉得哇，他真有钱。我后来才知道，就是在他生活费里面扣掉很大一部分，自己吃泡面才能把这个钱给我。
6: 是的。
7: 但我当时 我当时那个年纪是完全想不到的。
6: 嗯，
7: 我就觉得嗯，他应该是有钱的才会有这么大方。
6: 这以后得疼，这多疼疼弟弟，真是。我
7: 听着，就没想到是装的，对吧？
6: 一把辛酸泪啊，真是。
7: 是不是执念？钱就是一种执念。
6: 对，有的朋友是这样，有的是对这个很着迷嘛，有的时候。
7: 就是你小时候很着迷啊，就小时候你想买的，比如说你玩具想买的也很多。
6: 你长大就不着迷了吗？长大也着迷，有的人。
7: 哎，你不觉得长大之后你的物欲会下降吗？
6: 啊，对对对对，因为就已经见识到了这个需要一些东西刚需和不刚需的问题了啊。
7: 对，我现在站在那个芭比娃娃那个窗口前，我就觉得，
6: 嗯，
7: 我小时候为什么这么喜欢？
6: 嚯，
7: 就已经不理解了。
6: 嗯，孤独风景说主播认不认识杜秋？
7: 哪个主播？
6: 我认识杜磊。是我一个朋友啊，
7: 哪个主播？
6: 对，这我们俩呢？您说男的还是女的？还是我们共同？
7: 还有什么特点？
6: 对对对对对对，
7: 我有的时候
6: 他姓杜，
7: 就是有的时候我不记别人的名字，记别人的抖音上的名字
6: 啊，网名。
7: 对对对，
6: 你是那个龙族啊，皇族龙凤，这是这种情况。
7: 山雾说啊，今天什么话题？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你小时候想得到却没有得到，然后长大后一直有这个执念的。
6: 对，齁长了啊。
7: 方便面，爱吃香菜说是方便面。我小时候方便面自由。
6: 我小时候方便面不自由。
7: 为啥？就觉得不太好。
6: 贵？不是就是贵，就是两块
7: 五毛钱一袋。咱们小时候那个五毛钱一袋不是吗？
6: 不是，
7: 是五毛，我不记得了。
6: 那个方便面，干脆面啊，你那个不在我的零食范围之内。
7: 哦。
6: 因为我没有我。不经常去吃它，所以说我对那个东西也没有什么瘾，包括辣条这个东西也是的。我呢，就是因为小时候特别能吃，然后呢饭量特别的大，所以说我拿来的钱我不会去买这些东西。
7: 你会买饭，实在的饭，
6: 只是对实在的饭，比如说馒头，或者说这个泡面。
7: 哦，
6: 最奢侈的一把就买个什么沙琪玛类似的。
7: 对，你们男生最爱沙琪玛，
6: 甜甜的，高能量，吃完之后呢。顶饱，知道吗？
7: 那天咱们俩聊完沙琪玛之后，我就回去问我对象，我说：“哎，我弟就很爱吃这个沙琪玛，
6: 嗯，
7: 然后你也爱吃。”我问他：“你是不是你小时候也爱吃啊？”
6: 就是他是不可多得的这个东西。
7: 对。
6: 二哥说：“万水万水千山只等闲，欢迎来做客直播间啊！”好，开心。
7: 我俩没看到哦，第一句。
6: 第一句是啊，
7: 二哥，
6: 嗯，冠生园啊，对。那个时候就是泡泡面嘛，冠生园泡泡面，然后一个馒头里面加一个两块五一袋的那个辣条。
7: 哎，是的，
6: 巧妙。
7: 哎，你说这冠生园呢，就前几年不是就停产了吗？就买不到了。然后最近我又刷到它的那个又恢复生产了，大家又可以把冠生园给买起来了。
6: 嗯，是吗？
7: 别人说吃小浣熊，其实我小时候对小浣熊真的没有什么，我就那个记得那个魔法师。
6: 对，咱是魔法师，
7: 是吧？
6: 还有个什么司令，我记得
7: 司令
6: 翠司令好像叫。
7: 是吗？我这魔法师记忆比较神奇啊。幸运，其实幸运我也是没有吃太多，就魔法师吃的多。
6: 幸运还在哎，不在我们这个年龄段，
7: 是吧？
6: 再往前后，
7: 再往前几年，
6: 80，
7: 嗯
6: 啊。然后呢，你说那个小浣熊是00，
7: 是吗？
6: 啊，左右那个孩子，
7: 我也没见我弟吃小浣熊啊。
6: 碎司令没有什么魔法师早吧？那我也不知道。
7: 我前几天有根白头发。然后我就特别难受，就当时我觉得哇，真的要面临这个年龄的增长了。
6: 嗯。
7: 然后刚刚我朋友给我发，就他是2001年的，然后他给我发，他也有一根，我心里就平衡了。
6: 2001年啊。
7: 对呀、啊，就有白头发了，所以说就是生活，大家都是生活所迫，压力比较大。
6: 我04年的一个朋友都谢顶了呢。
7: 那是遗传。
6: 那不是遗传。
7: 一般谢顶不就是遗传吗？
6: 有大部分是遗传，有的是自己熬得太凶了，
7: 哦，
6: 特别喜欢熬夜，熬得凶的人就容易掉发，还有一些部分基因决定，确实是啊。
7: 哦。
6: 然后呢，这个冒号说主播你开播和杜球说了吗？啊，不好意思啊。
7: 哇哦，你好厉害呀，妈妈。
6: 哦，这个我懂了，那肯定是网上现在一个热梗啊。
7: 嗯嗯。
6: 好好好，那是不是一个博主的那个？就是一个男的是吧？那个感觉哈。
7: 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吃小金龙，小金龙是什么？我怀疑，啊，小金龙是什么？我要查一下啊。
6: 小什么？
7: 小金龙，你吃过吗？
6: 金龙，不知道啊。咱俩是过的不同一个啊。
7: 就是别人说小金龙，我真不知道是啥。
6: 那个句号说那个时候啊，辣条2.5块一袋吗？我吃卫龙是5毛钱一袋，不是我说的2.5块啊，是特别大的一个包装。它分左边和右边， 它两个都是正方形的，你可以撕一片撕一片撕一片吃很长时间，
7: 这
6: 买一包家里面能吃一个星期左右。
7: 我这里那个大包的那不是5块钱吗？
6: 2.5块啊，我记得
7: 啊，我记错了，
6: 我买的时候是2.5块。
7: 我问这个豆包啊，我说小金龙是什么，说是唐代文物何家村窑藏小金龙。所以这小金龙是啥零食呢？我说是零食，
6: 应该是个零食哈。
7: 现在小孩吃辣条吃红绿灯，
6: 红绿灯，
7: 对。然后那次我有个弟弟说，姐让我尝，就是你尝一下红绿灯，就是我们小朋友最爱，小学生嘛。
6: 嗯，
7: 我尝了一下，不理解，你们是没吃过好吃的辣条吧？
6: 但尊重啊。
7: 对对对对对，是的，我当时说嗯好吃。
6: 哎呦，
7: 哦，这是小金龙，小金龙爆香软糖。
6: 哎呦喂，
7: 你吃过？
6: 这不是有西瓜糖吗？就小时候那个西瓜糖，就泡泡糖类似的那个。
7: 哦，
6: 然后嚼就吹泡泡的那个，你看这样子就像那个啊，好吧。
7: 让我想起来那个，
6: 嗯，
7: 就有个零食里面还有巧克力，
6: 嗯，
7: 还有那个白色的那个小豆子，还有一个小勺子，那个
6: 金牛杯那是。
7: 啊，对对对对对。我的意思是，现在吃的星球杯就是大一点的星球杯，而且就是又好一点的星球杯。我说的是1毛钱一个的廉价款的星球杯。
6: 那时候太廉价，那时候没有什么，连勺子都没有，就是你那还高端点了。
7: 用舌头舔。
6: 对，就全用舌头，那舌头老灵活了。就是你知道吗？你舔完之后，那个壳上全是你口水。
7: 地中海都涨水了。
6: 就是真的啊，就朋友们别熬夜了，我身边有好多熬夜的朋友都开始出现这个秃头了啊。
7: 我一般听到别人熬夜，就是说我妈说谁谁谁因为熬夜爱吃辣条
6: 垃圾食品、啊、
7: 垃圾食品已经得了什么一个什么绝症了，就告诉我，然后每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会管住我自己的嘴两天。
6: 哦，那好能管住就行，真是
7: 就只有两天，
6: 两天
7: 之后就忘了。
6: 你要这两天都不管着呢，你像日积月累嘛，这个东西就是。
7: 山武说小金龙方便面啊，你们没吃过吗？真没吃过，我问一下啊。
6: 小金龙有方便面吗？嘿，
7: 我最爱吃的就是冠生园。
6: 我也是，你在现在这个有的时候那个突然它出现那个食品安全问题嘛，然后就停了。
7: 我是这样的，就是小时候可能就是我爸妈就是生意比较忙嘛，那时候，
6: 嗯，
7: 然后呢，他们正在踩着时代的红利，那时候就是生意好，就没时间管我。
6: 哦、
7: 然后我姑姑呢，在我家就是看着我，那当时呢，他们就给我批发了一整箱冠生园方便面，然后我姑姑就每天把它当饭吃一样喂我，我就每天就吃方便面。
6: 姑姑的厨艺也不是那么哇塞，
7: 不是的，嗯。
6: 哦，妈妈的厨艺也不是那么哇塞。
7: 嗯，不是的。
6: 父亲呢？
7: 也不是的。
6: 哇，你们家缺个厨子呀。
7: 我记忆最深的一次就是有一次我爸说他下面条还是煮排骨汤呀，那排骨都没洗，切好就只有往那个锅里面放。
6: 那和我第一次做鱼是一样的。
7: 鱼没洗、啊、
6: 鱼洗了。
7: 嗯，
6: 林也搞了。
7: 嗯，
6: 没开膛知道吗？
7: 哎，
6: 我当时我觉得有点不对。我就想，我说有点不对，我说这不对。
7: 那做完之后你尝了没？
6: 我告诉你啊，我连腮我都抠了。
7: 是不是很腥？你还知道抠腮，你真厉害。
6: 就腮都抠了，知道吗？就是为什么没破糖，我不知道为什么。
7: 因为不懂啊。
6: 啊，不懂。然后，
7: 就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一点儿。因为白菜以前我第一次洗的时候就不知道把它每就是每一页一页的摘下来，我直接洗表面。
6: 你就冲一圈是吧？
7: 对，是的。
6: 我现在洗小青菜都是一个一个洗，然后再放在篮子里。
7: 因为有泥土有药嘛。
6: 后来我妈告诉我说，你把小青菜先掰好，叭叭叭叭叭全碎了，放个洗水篮里面，往那么一投，然后就水哗哗哗哗哗哗。
7: 哎，他们都这样洗的。
6: 一洗一兜就行了。
7: 对。
6: 洗来非常干净。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洗法，咱们这代人全是就是在那边洗边掰开。
6: 嗯，有点太费事了，真是你做多了就行。你要说洗一颗，
7: 嗯，
6: 下面就下那两三个行
7: 啊，那就那样洗。
6: 你要是那个什么小青菜炒豆饼，那就不行了。
7: 我看啊，
6: 太多了。
7: 这个小金龙方便面是金麦郎华龙面，我虽然没吃过，妈呀，这还可以从豆包里面直接闪链接了。
6: 不吃，没钱。
7: 我没吃过这个，但是我在抖音上看好多广告，什么华龙面天天见。
6: 哇哦。喜之郎果冻。
7: 但我买了，它就是像那种老式的干脆面，就是有点像冠生园，但我还是更爱冠生园那个辣味的。
6: 哦，山谷说就像扫把 夹胳膊夹胳肢窝里了，到处找扫把那事儿是吧？
7: 我墨镜在头上，到处找墨镜。
6: 我手机在手里攥着，我说我手机呢，
7: 我
6: 手机呢，
7: 好紧张，好紧张。
6: 对，我手机呢，就有的时候就晕到这样。
7: 我也是。
6: 今天我来之前，因为我买了几袋那个
7: 辣条、
6: 茉莉花
7: 啊，茉莉花。
6: 对，茉莉花花茶。
7: 嗯。
6: 然后呢，我就说，我说今天我要是真的就是忘了带的话，我回家我再跑楼上我也得把它给带回来。
7: 哇，你真勤劳。
6: 是吧？我真勤劳。然后呢，因为我们住那小区没电梯嘛。
7: 嗯。
6: 然后我就下楼之后，我就当时我就想，为什么当时不揣我兜里，然后又忘带了，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三次想起把茶叶带到公司。
7: 而且你发现没，你每次就只有你出发后了，就哪怕最近的距离，就是你已经在门外了才想起来东西没带。
6: 我都不想带的，
7: 我也是，我就干脆不带了。
6: 这命里不该有，这他就不能吃那个东西，真是，哎呀。
7: 把青菜头子一切，不要掰，就散。哦，是哦。
6: 但没有灵魂。我说几个没有灵魂的事儿哈。
7: 嗯。
6: 第一个，吃那个吃扁担，张飞洗，特别没有灵魂。
7: 那不洗不能吃啊，上面就有会不会有遗留的那种渣？
6: 就是那个渣嘛，就是那个石灰嘛。
7: 那不能吃。
6: 然后呢，你冲的时候就感觉味道就变了。
7: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了，就比如说吃辣条，就只能用手吃，然后再舔手上的那个辣油。
6: 啊，就这种，啊，嘬一嘬那种感觉。吃小龙虾就不能戴手套，类似这种情况。
7: 对。
6: 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特别神奇。
7: 什么？
6: 还有就是吃拍黄瓜，千万不能切。
7: 只能拍。
6: 拍黄瓜就是拍，就用刀背拍拍拍拍拍完之后，你要实在不行，你再切两下也行。然后那个黄瓜汁儿流出来，那个感觉特别有灵魂，
7: 很鲜。
6: 对，
7: 嗯，
6: 有的朋友就这种情况。
7: 对，如果直接切的话，就没有那个黄瓜味儿。其实。
6: 对，还有那下大豆角，一定要是用手掰，知道吧？
7: 豆角用手掰。
6: 对，大豆角用手掰，撕撕咔撕咔撕就里面。这个大豆角，我说大豆角哈，小豆角你用刀切一下也行。你要那样做出来那个炒出来的菜呢，就是做出来那个肉啊，里面那豆角呢就是不进味儿，不就不好吃。还有，
7: 不是应该越小一点会越进味儿吗？
6: 是啊，就是你要切的越细越好，但是没有那个豆角的感觉。
7: 哦。
6: 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这个，如果说你要是这个肉菜里面炖土豆，这土豆一定要是滚刀块。千万不能是切成片
7: 儿。我特别想知道滚刀块是什么。
6: 就一啃一块的，啃一块的。
7: 哦，这样切呀？
6: 叫滚刀块，类似啊。
7: 哦。
6: 然后那个时候它不均匀嘛，它就这个吸收的汤汁。
7: 受面的
6: 受
7: 力的面积，对，更大一点，更多一点。
6: 不是，就是
7: 多方位。
6: 对，它不同，口感不同。
7: 对。
6: 有的已经面糊了，有的还脆着呢。
7: 对，是的。
6: 就这个口感好，这有的时候就不能糊弄，
7: 知道吗？还有就是爱吃香菜说这个洋葱也比较洗，这我知道。哎，不对啊，表面不要冲一下吗？你不冲啊？
6: 哼，他劝你嘞。洋葱要是不洗，你那俩眼你能咋弄？你整都整不开。切洋葱啊，我小时候就是愣切，后来我妈告诉我说，切洋葱一定要准备一个水碗，灌满水，不用泡，切了就赶紧丢碗里，切了赶紧丢碗里，要不然会辣眼睛嘛，受不了。
7: 嗯。戴着眼镜切。你有那种尴尬时刻吗？车停在一个挺大的地下停车场，上去逛完回来之后忘记车停哪儿了，就一直让车鸣笛，能听到但找不到，这不是经常的事吗？我在我们单位地下车库，我发现我走到就是一股脑儿走到一个地方啊，就我爱停的那个地方，我发现
6: 前天停的位置，
7: 我车呢？
6: 对，
7: 我有一次。就是是海璐姐还是张军哥啊？他们和我开玩笑，因为我经常是把车钥匙放在车里面的。
6: 嗯，
7: 因为我觉得我们单位的治安特别好嘛。
6: 嗯，
7: 然后呢，我就直接上楼了。他们知道我有这个习惯，
6: 就不锁门嘛。
7: 嗯，然后他们就开着我的车藏到了一个隐蔽的位置。然后
6: 那怎么开？连钥匙都不拔呀？
7: 钥匙在车上呀，我在车上哪个位置放着，他们知道。
6: 哦。
7: 然后我下班之后就在。疯狂的找我的车，我说我的车呢？我记得我早上停这儿了呀，但一定是在单位呀。我就一个道一个道通道的找，
6: 那
7: 最后还是没找到。
6: 这个时候就选择报警。
7: 刚准备报警呢，就电话就来了，说没找到你的车吧？
6: 俩神经病，这不带这么逗人玩了，知道吗？ 那人吓人吓死人，真是，哎呦，太吓人了。
7: 盖茨说今天什么话题？话题呢，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小时候特别想得到，
6: 却没有得到？
7: 对，然后长大后有执念的。
6: 对，是这些东西啊。
7: 我有一个执念，我有一个执念特别难受。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回来，发现我妈正在我们家大扫除，然后呢，就每个女生都会在上学的时候，然后准备一个铁盒，里面放，比如说你学校里面的一些记忆啊。我把这些年上课传的小纸条全放在那个纸盒里面了。我都留着，然后我妈就说那是垃圾，给我丢了。
6: 那是我的青春啊！
7: 真的，我里面住了的青春都没有了。
6: 这个纸条还能留着
7: 啊？我都留着了。
6: 这不是当时就销毁了吗？
7: 为什么要销毁？
6: 传纸条吗？
7: 啊，传纸条啊，又不是传答案。
6: 还有这最近啊，这个，哎呀，这个问题，大家就不要在下面留言了。
7: 是的，
6: 对对，关于那个什么秋的哈，
7: 他有他的直播间，我们有我们的直播间，
6: 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是官方直播间，真是。
7: 对，
6: 我要敞开跟你聊，真是我这以后就怎么哎，有一个毕业叫异业，我马上就异工作了都。不敢认识啊，问我认识吗？不敢认识，
7: 不认识
6: 啊，
7: 真不认识啊。来看一下我们群里面朋友怎么说。
6: 好，微信群当中啊。哎，这个肉包子也是一样的，和弟弟一样，钱。
7: 应该很多人都是钱吧？
6: 对，
7: 因为就哪怕说我们说哪个东西也是钱买来的。
6: 小土豆就不一样了，高乐高小时候喝的啊，是不是每个小朋友都想拥有啊？
7: 我弟喜欢喝一种奶粉，但是我忘了什么奶粉了，还就是我每次他冲泡的时候，我觉得挺香的，但我又不爱喝，有点甜。
6: 那个叫什么豆奶粉？
7: 不是那个什么奶粉啊，
6: 但我知道微微豆奶
7: 是吗？
6: 小时候我小时候特别流行啊，微微豆奶可以干吃，噎得慌，噎得难受，但是就是好吃，一透明袋然后里面装的都是那个豆奶粉。
7: 对对，有这个记忆，好久没见过。
6: 但你要是用水多了就不好喝了。
7: 是不是没见过吧？
6: 现在谁还喝豆奶粉？都鲜奶吗？
7: 但是我发现这应该是执念吧，就是当时我弟喝过，然后长大之后他还会自己买来，也没见他喝，就买来了往那一放。
6: 你这当一这个当一什么叫手办玩了吗？很高，这以前我没有，现在就一定要放着这。
7: 你哭什么？你看到高乐高你哭什么？
6: 你想起了

0: 我当时小时候那小车，
1: 维维豆奶啊，小车，什么小车？
0: 这小车，哎，我就不讲了，越讲越伤心。
1: 什么小车？
0: 就是这个等好长时间才买到的小车。然后这是上一次和黄老师在一起聊的一个话题。我小时候有执念买小车，父母答应啊，奶奶答应我要买，后来没买嘛。然后呢，都说这小孩玩这个东西干啥？没啥事，没啥用啊。
1: 那答应你干嘛？
0: 答应我就是为了当时劝住我呀。
1: 我如果是你这个家，我就不回了。
0: 我没有那么有囊气，那个时候我才一年级，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些记忆。
1: 什么车？就是那种小孩骑的那种车吗？还是电车？
0: 两毛五
1: 电的啊？
0: 两毛五，然后呢是个弹射的，就两块五嘛，两块五，两块五毛钱。然后它是个弹簧，把车怼上去。它有卡扣，你一掰那卡扣，嘣就弹出去了。对对，就那个，
1: 明白了。
0: 特好玩，人人都有，就我没有。然后当时就啊，
1: 批发去吧。
0: 然后不用了，现在就是后来因为这事儿呢，我父亲知道了。当年他在山东在烟台打工，
1: 嗯，
0: 然后给我买了一个当时的遥控车。
1: 哇，
0: 我真是那个我记忆特别
1: 清楚，开心坏了，
0: 老开心了。那个遥控车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嗯，
0: 就它是一个盒装，盒的盖呢就是车子的遥控器，
1: 嗯，
0: 车呢就在那个盒子里面，盒里面横着，
1: 嗯，
0: 显得特别高端。别人呢就是分盒装嘛，遥控器遥控器，然后车子是车的，但我那车子特高级。就花的应该是个巨款给我买了一个遥控车，回来之后因为知道嘛，家里住农村，
1: 嗯，
0: 没有什么顺溜的地儿，
1: 然后呢没有玩成功，
0: 他只能在我们家那个扇眼迪奥，
1: 啊，那
0: 你
1: 那一块地方玩，
0: 对，就来回跑，然后呢跑到这个砖路上和土路上就跑不动了，因为底盘特别低，
1: 对，就停下来了。
0: 我人生当中第一辆超跑，
1: 我也是，不过我跟你说过是四驱列车的时候，我和我弟一人一辆。
0: 小豪，
1: 对，小烈，
0: 小烈，
1: 嗯，
0: 什么
1: 我是白色那辆，
0: 什么龙卷风，然后就那个那时候玩四驱车呢，也是因为就这个，所以我才买的那个车。是我邻居家有一个孩子，我记得他名字特别清楚，他和我一个姓叫张旭，
1: 啊，
0: 特别帅的一个小伙子
1: 哦。
0: 然后呢他有专业的赛道，
1: 还有赛道，就是哦，我知道了，现在商场里面那样的，对吧？
0: 对，四驱车的那个赛道，这高低起伏什么转弯，他自己拼。他那当时呢还不是邀请我拼，他是要求我去拼，
1: 要求，
0: 对，
1: 让你帮他拼，
0: 哎，对对对，来帮忙，然后
1: 拼好之后我好玩，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去，我小嘛，他大，
1: 嗯，
0: 然后我就记得他呜呜呜就跑得很快，那时候是用什么马达，
1: 嗯，
0: 用那个什么前导轮，什么龙头凤尾，
1: 啊，
0: 什么东西，就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然后就在那玩得特别开心，哎，后来之后我拥有了自己的小遥控车之后，我也不玩那个了，嗯，
1: 我也有车了，
0: 你看。咱老百姓也吃上细长细行了，认识就这种情况啊。
1: 跑步加减肥，说今天怎么没有嘉宾？对，就是我们周五的时候现在不定时啊，有的时候有嘉宾，有的时候是没有的。
0: 对，下周五会有，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嘉宾来做客直播间啊。
1: 谁呀？
0: 谁？我后来跟你说啊，等待确定啊。
1: 好。于飞婉说，上学的时候外出写生画的画特别有灵感，被校长夸了，特别喜欢，然后被妈妈搬家的时候扔掉了。我的青春啊，这不是和我一样吗？我还给娃娃做了十几套衣服，也被扔了。
0: 嗯，十几套衣哦，自己玩得很开心，这属于是啊。京师翰林小学这个怎么
1: 应该说
0: 堵了吗？
1: 堵车
0: 应该是堵了，因为今天下雨嘛，
1: 嗯、
0: 啊。
1: 对，说爱吃香菜说他也有好几辆这个四驱赛车啊，那是全班最亮的仔。
0: 那是，就你得会，你得懂他那个原理，你也得会操作，啊，同学就会非常羡慕你啊。
1: 说他们不知道对我们的意义。是的，就当时我大吵大闹，然后边哭像疯子一样。
0: 嗯、
1: 我觉得我妈妈到现在还不知道，就是那个纸条对我的意义
0: 有多珍贵。
1: 你就回答说吧，你现在知不知道？
0: 知道不知道？
1: 说吧，知道还是不知道？
0: 你还有点，这个是这样的啊，这成年人呢、啊，有的时候就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
1: 哦，
0: 其实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1: 真的假的？
0: 但是不敢承认。就现在，就现在你如果说有自己的孩子之后，有的时候你已经错了，但是你不敢承认，
1: 会吗？
0: 会，很多人都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要在孩子当中树立一个形象。
1: 哦，
0: 懂了吧？你长大了那就无所谓了。你要是你三十了、五十了，你们俩不在正经事上计较的话，小事就哎。什么的，妈妈错了呀，或爸爸错了，类似这种情况。
1: 哦，这样的。
0: 要树立一个家长的形象。知道吗？
1: 嗯，山户说我那纸条有没有送出去的情书？那肯定是没有的。我那里面纸条大部分都是
0: 收到的情书。
1: 没有，我上学的时候就是特别乖那种。
0: 就事情嘛，
1: 对，
0: 肯定是商量。

0: 好了好，继续来聊哈。这朋友说甜味儿的好喝，
1: 嗯，
0: 什么还有什么板蓝根还有甜味儿的吗？啊，说不难喝还挺好喝的，这确实是是有这种情况。这朋友的名字叫什么？你能打出来你那个拼音吗？我真不认识这个生僻字。那个龙多多好多撇儿，那个这个字，这个还真不知道啊。这个这不，哎呦，我这孤陋寡闻了这个啊。
1: 在哪儿？在哪儿？
0: 我给你发过去，
1: 哦，这个字念啥？我也不知道。
0: 因为以前有什么一个生僻歌，也不是什么龙行达达那个类似的，现在不是这个字儿吧？应该是，我给你发过去啊。你，
1: 我还挺好奇的，不用你发，我自己复制了。
0: 哦，你手机也有复制功能啊，真不错啊，这
1: 念什么？啊，茫茫。
0: 啊，什么意思呢？
1: 嗯，双双独盲，它有四种拼音，但是它是吉祥物，是吗？是吗？茫茫这位听众。
0: 那是不是？他说："哎呦，是的。
1: 哦，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里面的吉祥物叫茫茫，官方定义是茫茫，取义是猛犬。长知识了，
0: 长知识了。
1: 嗯，
0: 他我觉得他自己都不知道。
1: 他肯定知道。板蓝根，咱们天命的你。
0: 你打我再说，俺妈叫张玲，祝俺妈生日快乐。
1: 哎，我发现我们现在新接了一个业务，就是给大家放生日歌，祝大家生日快乐，
0: 祝张玲女士生日快乐。
1: 哎，我们应该给所有的烦恼
0: 说
1: 拜
0: 拜，
1: 说
0: 拜拜，给所有的幸福说嗨嗨。
1: 对，
0: 好，行，就这样了啊。
1: 应该来个牌子，下次有人过生日，我们俩直接举起来。
0: 啊，这字仨字，你们都认识我，认识啊。
1: 好，
0: 茫茫啊，茫茫正朵嘞，正的朵啊。是的，是的。于伟婉说："怪不得减肥半夜饿了，喝点板蓝根，喝点酱油类似的啊。"小陈又干什么？哇哦，我的妻子现在已经运动了56分钟了。
1: 哇塞，
0: 老棒了，每天
1: 这可减肥了，
0: 是吧？他又不肥，我其实我那为什么要减？我不知道，
1: 这紧致啊，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塑形，
0: 塑形是吧？
1: 嗯。
0: 好了，朋友们，这个你们也抽时间去塑个形吧啊！因为我马上要进段广告，大概2分钟的时间。
1: 是的，
0: 也再次提醒大家啊，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途经学校、商场、大型小区周边，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行车安全，放慢速度再通行。
1: 是的，
0: 下个时段见啊！
2: 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非常感谢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啊，你也可以通过那些方式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1，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只要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小时候特别想得到但没有得到，长大后还有执念的。
0: 真不错，这段贯口啊，真是，哎呀。
1: 现在外面下雨了吗？还可以。
0: 下着呢，就现在
1: 还在下。
0: 不是，你现在看见外面的雾就是雾老雨吗？
1: 天哪，我看天气预报说就是周日的时候还有强对流啊，大暴雨。
0: 这 EF 说去吴妈的路上躺望董社区华托驾校西边有点堵啊，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啊。
1: 哦，
0: 高峰期周五啊，还行还行，今天这个没有太多增加，和网上差不多啊。就是行驶稍微有点困难啊。好，继续回到我们

0: 们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在群中和朋友聊了很多，关于就是比如说您那个小时候没实现的一些这个执念，长大了如何办啊？
1: 你看山雾说为难我了，你每次都播路况的时候为难我了。
0: 怎么说这事儿啊？这是，我又不为难。
1: 哎，我对就应该让他多播一点，他会播就得多说一点。
0: 哇，这是会的人该带。
1: 来继续看我们群里面的留言，
0: 他们就是小麦果汁这些东西了啊。他就是
1: 跨度这么大吗？
0: 白开水，确实多喝白开水吧，别喝饮料了哈，不要把饮料当水喝啊。
1: 还好我今天拿的不是咖啡或者奶茶杯，我今天拿的是水杯。
0: Mr. 张说永杰不怕出汗了吗？是这样的，今天我有点冷。
1: 他有点反常，其实我穿个长袖已经挺热了。
0: 我今天有点冷啊，为什么呢？因为没动，没怎么动，然后呢有点不舒服，不好意思。脱，现在就脱。说什么呢？你说完就说汗都说出来了都。
1: 他们觉得喝饮料不健康，而且不解渴，喝了更渴还费钱啊，而且对身体不好，主要是。就是小时候其实喝饮料其实比现在少多了。小时候
0: 没那条件。
1: 对，以前饮料比较少嘛，以前特别小的时候饮料特别少。每天用桶泡泡茶不好吗？
0: 自己烧的纯净水泡点茶叶。
1: 嗯。
0: 我他就他这个桶啊，我
1: 也买过，
0: 我有仨，
1: 我买过一个，我弟也买过，都买过，后来都不见了。
0: 不是不见了，我的是坏了。
1: 坏了，
0: 纯纯用坏。为什么呢？你一不小心有可能它就掉地上了。第一个是因为那个橡皮塞不行了，然后呢我买了之后还不行。
1: 杯盖呢？我也是、
0: 然后那个我就说就不行了，就放家里面存其他东西吧。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就是我摔地上了，把那个底儿给它摔裂了。上次我灌完水之后，我拿着就走了，我在路上甩，我说谁呀，还那么调皮，没露水。我一看是我自己，你知道吗？
1: 我也是，有的时候就这样一喝到自己一身水。
0: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还在家里卧着。
1: 山雾说啊，他现在都是矿泉水加速溶的黑咖啡。我的夏天经常见有人这样说，我真佩服，因为我这个人我就特别喝不了就是纯纯的美式那种。
0: 这个
1: 我就特别怕苦，我现在就喝什么果味美式啊，葡萄的、水蜜桃的。
0: 那你就拿铁就喝呗。
1: 不是拿铁就放牛奶了吗？我说美式里面兑点果汁。
0: 什么橘子味的呀？
1: 啊，对，
0: 是最近新出的那个是吧？
1: 对对对，橘子味那个不好喝。
0: 那个柑橘，白开水最好了，周哥。
1: 对，
0: 周哥健身的朋友啊。
1: 山雾说那喝着多没意思。对，如果爱喝就想喝那个苦的那个味道，就不爱喝就不行。
0: 哎呀，就别人生活已经过得很苦了，小姑娘不愿意享苦，你就别让她享苦了。什么李子？还有苹果味的？还有啤酒味的？荔枝的它是电解质水是有，因为我现在那个瓶子里面装的都是电解质水，齁甜啊。
1: 荔枝我也爱喝。对，有的那个咖啡里面现在还有酒精。所以喝的时候要注意了，
0: 就是不能开车嘛。
1: 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怎么说。
0: 好，我来找一找啊，这个今天的信息有点乱啊。因为我的群里面正在分享好吃的
1: 啊，就到点了。
0: 分人也是
1: 分享什么好吃的，让我们参考一下答案。
0: 小跑肉、板面还有什么？我来看看龙虾。
1: 这几天我都吃过，有没有别的？
0: 冰粉
1: 我也吃了。
0: 哦，真的是。你有什么没吃的吧？你告诉我。这刚买的螺丝，小螺丝不能当饭吃啊。猪蹄儿。
1: 这个不爱吃。
0: 食堂。
1: 这放假就不会吃食堂了。
0: 你来这个点儿，我都不敢看群，那真是。
1: 其实这个点还好，你现在没夜里面看，我觉得夜里面就是每次我刷手机全是吃东西的，特别馋。
0: 那还好，我能扛住，扛不住就怪自己。
1: 我特别羡慕我一个朋友，他家住的有点偏远了，就是在市区外面了，边了。
0: 外围。
1: 对，然后每次我说晚上我就会刷各种好吃的，然后忍不住开始点外卖各种吃，然后他说他能忍住，我说为啥呢？你怎么有这么强的毅力啊？他说外卖不配送，我也没办法。
0: 哎呦，你这事儿我突然我想起来一个事情啊，我和我的朋友，我们有一次呢去到镇里面，然后呢我很惊奇的发现，
1: 这里面有蜜雪冰城？
0: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事儿，
1: 嗯，
0: 是镇里面总有几家饭店呢，它能开到凌晨，
1: 哦，
0: 或者一家或者两家，就这里面都知道，
1: 这个，
0: 就算你在庄里这的人，
1: 哦，
0: 那个时候，因为咱能懒成什么状态，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在市区住，
1: 嗯，
0: 下楼你去买个什么东西上来不行，
1: 哦，就不行，
0: 我得去点外卖，
1: 嗯，
0: 但你要在庄里住，开车。十几公里，
1: 你就愿意去开，
0: 我就愿意去开，
1: 就是纯有病，我们就是纯有病，
0: 哎，那就是人啊，就真是有的时候受不了，
1: 对，
0: 就觉得他说咱去上哪个镇上，咱去吃饭去，
1: 嗯，
0: 我这个点十一点钟了还有饭吗？他说有，他们有烧烤，我说行，但是呢，你要是在家，你
1: 说
0: 说
1: 走就走，
0: 楼下咱去吃点烧烤吧，点外卖吧，
1: 点外卖吧，不想下楼，这个好比。就我们比如说去每次去海底捞嘛，然后北万达那边可能人少一点，我说去北万达嘛，他们觉得啊，有的时候觉得有点远，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说要不然开到商丘去吃哪家火锅吧，然后走，
0: 反正就几十公里吧，
1: 对，也快，就吃完饭再回来。
0: 上次有点疯的事儿，是我一个朋友，他坐那高不是坐高铁，坐火车，
1: 嗯，
0: 到亳州的时间有点晚了，
1: 嗯，
0: 晚上十点多了。啊，十点多，我说你十点多，我请你吃什么呢？他说你就别管我了。
1: 当然烧烤了，小龙虾。
0: 对，我说火车站旁边吃的多啊。
1: 嗯。
0: 谁知呢？那个火车晚点一个半小时，我已经睡了。我睡完之后呢，他就给我发信息，没吵醒我。
1: 嗯，
0: 夜里面两点多，
1: 嗯，
0: 我醒了。然后呢，就是手机嘛，就是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哒啦一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东西推的吧。
1: 嗯。
0: 然后我就醒了，我拿开手机一看，六条信息未回。我就赶紧看到给他回信息，我当时以为他睡了，我说晚安，他说晚屁的安，正在吃海底捞。两点多了，这两点钟，一点多吧，十二点都快到一点钟的时候。
1: 哦，
0: 我说真行，我说你们确实能找地方哈，还能找到海底捞，真是啊。
1: 那个点儿的确，
0: 海底捞是24小时不关吗？
1: 是的呀，我有广场那家决定绝对是的，
0: 因为我没有吃过凌晨的海底捞。
1: 那肯德基，我上次发现了，我就想夜里面太晚了嘛，就吃肯德基。然后我发现就是万达的这个肯德基，它不是24小时的，我们只有一家24小时的，就是魏武广场那一家。
0: 还有老乡鸡
1: 哦，
0: 那时候我钓鱼。
1: 老乡鸡是24小时的？
0: 不，老乡鸡那段时间就是我已经很晚了，还能在老乡鸡吃上饭。晚上加个餐得两天才能消耗完，
1: 真的假的？
0: 嗯，
1: 我经常加餐，我们经常加餐。
0: 这山姑说，那还佛来，在镇上凌晨跑到两三个镇没买烟没买着，一挠回市区了。
1: 什么都不怕，就怕情绪上头。
0: 市区要是没也关门了，那怎么办？
1: 嗯嗯嗯，
0: 去哪儿？
1: 有点外卖呀，外卖有很多不关门的。
0: 哦，这就行了啊，就会给朋友打电话。
1: 嗯，我刚刚看咱们单位发这个短视频啊，说现在全国人口有14亿多人嘛，男性占51.03%，女性占48.97%，其实这个比例还好。
0: 什么
1: 啊？
0: 什么比例？
1: 就是男女比例啊，男生占51.03%，女性占48.97%。
0: 哦，差不多对半了，是吧？
1: 嗯。
0: 什么？这么突然搞局是什么？这是复前复虫了，这是。行，我们继续来看哈，这君临江牧尘，哟，这名字真好。说过年朋友买肯德基，全家桶一起吃，我没吃过，导致现在一年一过年就想吃全家桶。
1: 你还好，就是没有疯狂星期四的时候想吃。我周四的时候总会想起这件事情，就问自己一句：要不要吃啊？
0: 肯德基是真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很
1: 你不爱吃可能，
0: 我可能不爱吃，就是你让我吃，我绝对能吃。
1: 我爱吃，
0: 是吧？他那个是什么最吸引你呢？
1: 小时候的记忆吧，我就觉得很香，但是没有小时候那么好吃了。
0: 我觉得就是它里面有一个老北京卷馍，
1: 哦，那个是吧？还有内牛五方，
0: 那
1: 你应该也爱吃。
0: 那内牛，你真是就那个知道吗？
1: 那个我最讨厌吃的就是，我发现我身边还有人特爱吃那个，就是那个吮指原味鸡，我觉得特别没味道，竟然还有人特爱吃那个。
0: 那怎么办呢？这个忍冬初见说明天体育馆的票在哪里抢，我真不知道这个，啊，
1: 明天体育馆什么
0: 活
1: 动？
0: 有
1: 活
0: 动吗？应该是啊。
1: 王明说，我们俩竟然不知道啊。
0: 哎，咱俩这信息太落后，咱俩知道啥都知道吃喝啊。
1: 就知道吃肯德基全家桶。
0: 对，全家桶还太油了呢，真是。王明说，我小时候的记忆是不是是什么肯德基吗？
1: 嗯，对，可以说是小时候的记忆。而且我和我弟真有这个记忆，就是我爸妈有一位朋友，然后呢他们家就是条件，就是我和我弟怎么判断他们家条件好的呢？就是有的时候周末我们去他们家玩，
0: 有肯德基，
1: 让我们家去，对，让我和我弟去他们家玩吃饭，然后我发现我们俩一到的时候问我们想吃什么，让哥哥给你们买肯德基全家桶。然后我和吴迪说，我好喜欢去他们家呀，他们家真有钱，都吃一放学就吃肯德基。
0: 哎呦喂，真是。我闺女现在迷之喜欢吃豆汁花。
1: 我发现了，小孩尤其是小学生都爱吃。
0: 那这个你豆汁花有个 slogan 吗？就是不想做饭就吃豆汁花。
1: 我爱吃豆汁花的鸡腿。
0: 我以前爱，现在就不行了。
1: 不行了，吃太多了。
0: 吃太多了。嗯。然后呢，我总觉得他那个鸡腿啊，就是太大了。
1: 但能吃完呀。
0: 但有的是小，但是你就不过瘾，就不像真的你，比如说继续吃一整只鸡类似的。
1: 哎，你说这个，我真的好久没有吃这个豆汁花那个大鸡腿了。
0: 点，现在就点。现在点，点了下播能拿到。
1: 不点，晚上下播去吃大餐。
0: 我又吃大餐呢，哎呦喂。
1: 庆祝一下，又要周末了，你看。
0: 嗯。
1: 来看下一个。
0: 无脸猴说，从小到大一直想有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后来自己买了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1: 哦，好厉害呀。我也是，我特别想有一个自己的湖畔。然后后来就来到了亳州广电，每天可以看着南湖。
0: 哇、哦、心里特别的舒坦。哇，还挺押韵啊。但我说柯姐的生活真好啊。
1: 又要几天消耗不了了。就我每次吃的时候想，都人就活着一辈子，然后吃完之后我就说我这个死嘴呀。
0: 你动就没有负罪感。
1: 还好呀，但是我消耗量不是很大，就是我又不是会做很多有氧的那种人。现在
0: 可是慢慢的，就是好像我就开始喜欢上就是出汗那种感觉，就坚持，大家要坚持，坚持肯定会改变你的生活状态，
1: 对，
0: 以及生活质量
1: 会不一样，真会不一样的。
0: 嗯，
1: 来看下一个啊。说宏宇啊，说玩具，小时候就一个上劲儿的小青蛙，那不是5毛钱一个那个跳跳的那个绿色的啊，羡慕别人的火车啊，各式各样的玩具，但是家里条件不太好，然后等到长大有能力的呢，就买各种手办。哎，你说，其实爱买玩具和爱买手办的，全是那，就是还是一群人，
0: 那一波人是吧？
1: 对。
0: 但我有个问题，
1: 你不爱买手办吗？
0: 我从来不买手办，因为我买不起。再加之一点哈，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这个手办啊，你有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
1: 怎么了？
0: 就很多人疯了一下呢，就是他见什么买什么，然后
1: 买很多，
0: 甚至有的贷款买。
1: 贷款买手办
0: 啊？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有这样的情况。
1: 但有的人他是比如说前段时间炒哪个手办的时候，他可以说作为投资，万一投对了呢？
0: 你看，咱这思想就是投资吧。
1: 嗯。
0: 但有的朋友不是，有的朋友就是他活在二次元的世界当中。
1: 哦。
0: 就是因为这买手办，为什么？就是因为喜欢这个角色，才会去买这个手办。
1: 哦。
0: 而且手办它制作精良嘛。
1: 嗯。
0: 就觉得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他，这二次元世界当中的。
1: 就完全沉迷于里面了。
0: 对对对对，嗯。
1: 有点走火了。还有点入魔。
0: 就有点过火。
1: 走火入魔。就保持一个度呗。
0: 对，你要是实在不行，你买一个什么3D 打印机。
1: 嗯。哎，不过就是在金钱承受范围之内啊，你可以的，不能贷款买。
0: 嗯，
1: 恭喜你，祝你生8个儿子。
0: 啊，如
1: 恭喜你
0: 啊！恭喜恭喜恭喜！这个你们冷不丁来这一句，我没敢接。
1: 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0: 如初说，儿童三轮车是我儿时的梦，成了一辈子的遗憾。
1: 我也是，我也想拥有一辆儿童三轮车。
0: 是哪个？是那个自行车？辅助轮的还是？
1: 不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咱们小时候不是有很多大人会骑那个三轮吗？然后有缩小版的，就是儿童三轮车了。
0: 儿童三轮车。
1: 嗯。
0: 哦，那很好玩吗？
1: 啊，有点过家家的感觉。说这句话的一定是女生。
0: 哦。
1: 看如初怎么样？
0: 但这个就是，就是说生一长大长腿，不蹬三轮车亏了，就是实现它吧，真是。以后你干个副业，你就是蹬人力三轮，
1: 我蹬三轮，
0: 人力小黄包，
1: 那得办证啥的吧？ 我能上路吗？
0: 蹬自行车也行，现在啊。
1: 来啊。
0: 戴翠霞这朋友，你反映的问题你可以拨打501234
1: 是的
0: 啊，这个电话。

0: 方吧啊。
1: 来看下一个糖啊，说就想问一下啊，你们真的有那么大的执念吗？和你一样啊，
0: 嗯，
1: 从小到大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又一直没有得到的。小时候很穷，但是超级无忧无虑啊。
0: 哦，很像
1: 啊。放学回来之后啃馒头加白砂糖，你也吃过
0: 啊？
1: 哈，嘎吱嘎吱，然后方便面料包倒在手心里，用手指蘸着吃，一群小孩你嗦一口我嗦一口的，哎，那个回忆是出来了。
0: 回忆总想哭。哎，我说实话，这个、和我很像。
1: 真的吗？
0: 真的是和我太像了。
1: 我喜欢吃康师傅的那个料。
0: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料包。
1: 是吧？就很香。哎，现在咋不香了？
0: 现在吃的多了吧，已经成为常态了。
1: 是的。
0: 所以不香了。
1: 嗯。
0: 我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就爱吃一些就是平常家里面能积德的，就是特容易做的。
1: 啊，回家就有那种可以做到。
0: 你看，你比如说吃面条。那个中午做的手擀面，我觉得我吃的还就那个样子。
1: 手擀面不香啊？
0: 手擀面就还是那个样子，
1: 啊，
0: 剩下来的晚上的那个凉面条，
1: 那个好吃了。
0: 倒点香油，
1: 嗯，
0: 掰两瓣蒜，哎呦，那个从小就开始吃蒜，然后就过得跟个大人一样。
1: 你就属于一个什么捞梨吃法？
0: 对，就是感觉特香，特有劲儿。
1: 对。
0: 然后呢，就别人就是比如说馒头。哎，就是说什么热馒头啊，涮鲜蒸蒸的，很棒，很好吃。
1: 我想吃酱豆，
0: 我爱就爱吃凉了的。
1: 啊，凉馒头啊？
0: 凉馒头里面加方便面。
1: 凉馒头里面我只加过辣条，方便面倒没加过。
0: 上一次啊，真是。
1: 你这是什么碳水组合？
0: 这个碳水组合还经典的，那个方便面，
1: 嗯，
0: 然后呢用烧饼加方便面，里面撒点这个，你要么就是问老板要点辣椒，要不然就是，
1: 嗯，
0: 要不然就是你自己撒点方便面的调料。
1: 嗯，
0: 你就嚼吧，一嚼一个不吱声，
1: 真的好吃啊！
0: 好吃，而且很累。
1: 就是烧饼也是硬的，
0: 对，
1: 然后里面干脆面也是硬的，
0: 那真顶饱，知道吗？
1: 感觉像嚼牛肉干一样。
0: 我每次去钓鱼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因为就是如果说去的偏远，然后就说比如说去哪个乡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就得去搞点这个，
1: 嗯，
0: 他如果说是去哪个镇上面。它就不一样了，
1: 就得搞点洋气的了。
0: 对，它就可以就买嘛，
1: 嗯，
0: 你可以有镇上有饭店嘛，不一样。
1: 下馆子了，
0: 对，就开始下馆子了。
1: 来下一个啊，说小时候自己一个人在老家当了6年的留守儿童，
0: 嗯，
1: 冬天的被子很冷很冷，然后导致现在长大了囤了很多的棉被。
0: 哎呦，
1: 哎，这个可能真的会有这种执念，
0: 嗯，
1: 就是怕冷怕了，就看到棉被就想买回家。
0: 我也有点冷，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
1: 你小时候也缺一个长棉被。
0: 我爸妈妈是出门打工嘛，
1: 嗯，
0: 奶奶在家看着我。
1: 其实奶奶给弄的被子特别厚实，有的时候压得喘不过来气，可以真的可以这么夸张，就棉花弄的被子特别沉。
0: 嗯
1: 嗯，
0: 还好还好，就是那个我没有太多的记忆，因为我这个人呢，就什么样的日子他都能过，就是那个你比如说非常苦的，那个。非常苦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冰冷的被窝，对我来说就需要暖一会儿就行。
1: 我不行，那说明你这个有能力给他暖热。对于我来说，我就没有这个能力给他暖热，就所以我最怕冷，最怕冬天。
0: 嗯，然后呢，就有的时候确实是冷的受不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冬天啊，
1: 嗯，
0: 有的被窝确实它暖不热，或者说这个。经过什么风吹雨打啊，这个房屋里面有点渗水啊，潮气啊，
1: 进风，
0: 有点让我觉得就很难以度过。
1: 嗯，
0: 这，就是你听着就心里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啊。
1: 是的，就想哭了。来啊，下一个啊，那我大胆的说了啊，说小浣熊干脆面啊，开头说了那恐龙蛋，
0: 嗯，
1: 高乐高，健力宝，但是你
0: 买桂花同载酒，
1: 终不似
0: 少年游。
1: 对，这句话真有感慨，就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小时候没有得到，就哪怕你现在得到很多，
0: 你又能怎么认
1: 的？就是你的幸福感不会有，说不定你还会有失落感，更强的失落感。
0: 嗯，这个恐龙蛋，
1: 我不知道是啥。
0: 不是，就是它那个，就是抠出来之后，就一个大蛋，
1: 现在不还有卖的吗？
0: 塑料的，对，还卖，这个物价挺高的。
1: 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去逛超市，然后我对象看到一个恐龙蛋，他说：“哎，
0: 嗯，
1: 给弟弟买个这个。”
0: 祝他生日快乐。
1: 我说买这个干嘛，
0: 嗯，
1: 他说男生都喜欢。哎，
0: 嗯，
1: 是吗？
0: 这
1: 奇怪，买个恐龙蛋
0: 会有点喜欢这个感觉啊。
1: 嗯嗯，
0: 但也不至于这么喜欢啊。
1: 对，
0: 是吧。好了，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了关于很多你这个小时候有什么东西想要，
1: 嗯，
0: 但现在

0: 没有得到，
1: 非常有执念的。
0: 对，而且刚刚小鱼干也说了啊，
1: 嗯，
0: 有些东西呢，就是如果说你不已经不是那么的爱的话，就不要再入手了，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遗憾。
1: 入手后那种失落感又回来了，
0: 对
1: 对，那种回忆又过来了。
0: 为何折磨自己呢？对不对？
1: 放过自己
0: 啊！好，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
0: 明天见啊，下周见啊。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那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新。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牵挂从不必宣之于口，也从不用靠近打扰，只是默默留意着对方的点滴，把所有惦念都藏在无声的陪伴里，不必奢求回应，不制造牵绊，只愿对方顺遂安稳，自己便觉心安。就算隔着距离，心意依旧清晰，这份不求回报的在意，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柔的成全，也是心底最绵长的温柔。只要对方安好，所有沉默的守护就都有了意义。

前心动的人，原本漂泊的心忽然有了归处，甘愿放下所有顾虑，奔赴一场热烈的心意。不管前路漫长还是充满未知，都愿意把全部温柔与坚定交付，认定对方是暗淡时光里唯一的光，让平凡日子变得鲜明而活亮。这一份执着不加掩饰，勇敢又赤诚，只把最真挚的偏爱都给对方，让爱意在时光里慢慢生长，成为彼此生命里最耀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生活有时像独自飘行在水面，没有汹涌风浪，却也少有停靠的岸。顺着时光慢慢摇晃，看过晨昏交替，也感受过独处的安静。不必追赶远方的浪潮，也不用强求同行的人，顺着心意缓缓前行就好。那些无人知晓的心事都随水波轻轻散开，在漂泊里学会与自己相处，在平淡中守住内心的安稳，哪怕一路孤单，也终究会在温柔的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与安宁。

总在长大后才忽然怀念从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简单又珍贵，不用顾虑太多，不必伪装坚强，笑就真心大笑，哭也不必隐藏，身边总有亲近的人相伴。那时的世界纯粹明亮，心愿渺小却坚定，可惜岁月匆匆向前，我们一路奔跑一路丢失，再回头只剩模糊回忆，只能在心底珍藏那份纯真，提醒自己别在忙碌里弄丢最初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间情爱里，总有人执着守候，把真心尽数托付，却在等待中慢慢耗尽温柔。明知前路未必圆满，却仍甘愿守着一份念想，任凭岁月在眉眼间刻下痕迹。旁人或许觉得痴傻，唯有自己懂得那份深情的重量。繁华落尽后才明白，有些遇见注定是一场空等，再浓烈的心意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只留一声轻叹，藏着无人知晓的辛酸与孤独。

人这一生难免有糊涂任性的时候，总在犯错后才懂得愧疚，明明心里在意却不懂好好表达，习惯了笨拙又固执地活着。幸好身边有人愿意包容这一份不成熟，耐心等候自己慢慢醒悟。那些被偏爱的时光里，藏着不曾言说的感激，也明白自己诸多不完美，却因一份不离不弃的温柔，愿意学着收敛锋芒，慢慢变好，不负这份难得的真心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真正的牵挂从不需要刻意寻找，它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常里，温柔又坚定地存在着。或许没有热烈的告白，没有时刻的相伴，却在你需要时悄然出现，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带来光亮。它跨越距离与时间，无声地环绕左右，让你知道自己从未被遗忘。这份深沉而绵长的情感 quietly 支撑着每一段前行的路，成为心底最安稳的依靠，也让平凡岁月多了许多温暖。

0: 深爱一个人时，总会心甘情愿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全部交付，不计较得失，不畏惧未来，只想把所有温柔与偏爱都留给对方。走过风雨与平淡，始终把这份情谊放在心底最重要的位置，哪怕前路有再多坎坷，也愿意独自承担，只愿对方安稳快乐。这份执着而纯粹的心意，是岁月里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漫长人生中最珍贵也最无悔的选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雨过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跟上我们的卡路，
8: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怎么？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呢。
3: 嘿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由于大货车、校车等车型个体大，存在较多视线盲区，所以对小车来说，大货车的潜在危险性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大货车，应该怎么来避让才更安全呢？面对校车，如何避让才能不被扣分罚款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有效避让大货车和校车。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来聊聊怎么避让大货车。第一啊，被尾随时赶紧变道，避免被大货车追尾。开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大货车长时间在后面跟车，一定要尽早的变道，离开大货车所在的车道，避免大货车司机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追尾事故。第二，等信号灯时，时刻警惕后方驶来的货车，一旦看到货车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可向相邻车道紧急变道，以减少货车的伤害。第三，避免尾随货车，能超车的时候尽量超，跟在大货车后面，视线往往会被阻挡，无法对前方的路况做出预判。如果大货车出现紧急变道、急刹车、货物掉落等情况，我们很可能面临反应不及时出现的危险，因此要尽量避免长时间跟在大货车后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完成超车动作。继续来听歌吧。

0: 再走吧。
1: 科学避让大货车第四条，尾随大货车时要保持足够的距离，随时准备刹车。在超车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应注意与大货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也能及时刹住车。如果发现前方大货车突然停下了，也要赶紧刹车。记住，这时不要超车，应该先观察分析大货车停下的原因，避免盲目超车引发事故。第五呢，货车右侧的盲区较大，避免长时间逗留。大货车车身又长又高，导致车辆盲区也比较大，尤其是右侧的盲区，这个区域对于小车来说是十分危险的，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大货车的右侧。第六点，注意观察货车动向，不要盲目超车或者躲避，不管在行驶过程当中还是在停车等待的过程当中，都要搞清楚大货车的动向，确认安全之后再超车。上来的天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科学避让大货车的第七条，及时用灯光提醒。遇到大货车，灯光的使用很关键，尤其是在夜间超车的时候，用闪远光灯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提醒大货车司机注意到你，这时灯光比喇叭好用。第八点，对向货车开远光灯，自己降速，这是最安全的。夜间会车时最讨厌的就是遇到开远光灯的货车，即使闪了远光灯提醒对方，大货车的司机也不一定会切换近光灯，这时呢还是自己降速最安全。第九点，遇到大货车在应急车道停车的时候，尽量在内侧车道行驶。如果遇到大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应该小心地从他们身边行驶，如果可以尽量提早变更车道，以免大货车司机突然出现或者突然启动车辆造成事故。

在恶劣天气下遇到大货车要格外注意，尤其是雨雪天，如果想超车或者被大货车超车，小车应该加大雨刮器的刮水速度，避免被前方或者是侧方的大货车车轮卷起的水雾遮挡视野，消除安全隐患。由于大货车自身结构、车况还有司机个体差异等等这些情况，对路上的小车来说的确这是个危险的存在，所以面对这些大家伙，小车应该要及时躲避，科学躲避，才能确保安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如何避让大货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聊怎么避让校车。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乱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近日啊，有这样一条消息啊，一辆校车在路边停靠，车顶警示灯点亮，位于校车左后侧的停车提示牌弹出，这时与校车相邻车道上的一辆车做出了停车避让措施，但是跟在他后面的车辆却不停地按喇叭催促，甚至有的车辆直接绕过校车和停车避让的车辆，从校车旁边快速驶过，但很快这些没有避让校车的车主呢，被交警部门口头警告了一次，如果下次不按规定避让校车，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6分的处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稍后为您揭晓。

校车停靠上下学生，这是校车通行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关键节点。因此在吸收借鉴了国外校车制度的成功经验之后，赋予了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的特别通行权利。规定当中要求校车在同方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不得超越。校车在同方向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校车停靠车道后方和相邻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其他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减速通过。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是使用灯光催促校车。如果社会车辆遇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不按规定避让校车的，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3分。记得那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日常中遇到校车，看懂校车的灯光和标志很重要。如果看到校车在路边停靠，同时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和停车指示标志，这就是要给后面的车辆明确的警示信号，必须要停车等待，避让校车。如果没有看到校车打开这两个信号标识，可以视为普通的社会车辆，不必让行。根据规定，如果在单车道和双车道上看到校车的停车指示标志，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只有在同方向三条以上车道时，我们才可以从与校车相隔至少一条车道的道路上减速通过。注意，这里必须是减速通过，在超越校车之前必须踩一下刹车，为的就是尽可能的降低危险的可能性。

看到校车的危险报警和停车指示标志之后，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是使用灯光催促校车，因为催促校车同样属于违章行为。简单来说，校车避让要遵循两条道原则，校车停靠车道与相邻车道需要停车避让，其他车道要减速慢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论后车如何催促，都要坚决的停车等待，否则将会面临违章处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